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讲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不管是从这个配方上来讲都是强的，就连配方当中的乙酰氨基葡萄糖都是超级氨糖，这是很多朋友既往听都没听过的啊。
6: 这个大家肯定是没有听过的。
5: 嗯。
6: 因为到目前为止就只有美国也能够生产。
5: 嗯。
6: 其他地方啊只有香港大药房才能够引进。
5: 是的。
6: 除此之外啊哪里啊都没有超级氨糖。
5: 确实。咱有很多朋友哈、啊，听咱们节目说这个超级氨糖之后啊，哎呦，到处找，把当地药房去了个遍，但发现哈、啊，真的就是买不到。
6: 这是肯定的。
5: 嗯，
6: 咱们能接触到的药房啊，卖的都是普通的氨糖。
5: 哎，
6: 它叫做硫酸氨基葡萄糖。
5: 嗯，
6: 看着种类很多，其实就是含量不同，品牌不同
5: 。嗯，
6: 对，这些也都属于普通氨糖。超级氨糖大家如果想用啊，你就只能去香港和美国才有机会能用上。所以说大家你现在就不用白费力气了，其他地方根本没有，
5: 根本找不到啊。
6: 对，
5: 那这种超级氨糖到底什么时候能说真正普及呀？啊，这个超级氨糖如果要是普及了，

0: 肯定很多朋友就不会选择普通氨糖了。
1: 这个普及也将来呀，肯定会普及的。
0: 嗯，
1: 但是呢，目前其他地方的技术啊，还提取不出来，
0: 还做不到。
1: 对，所以说现在就说想要普及还很难。
0: 嗯，
1: 这个只有等到有一天呢，技术突破了，才能做到普及。
0: 嗯嗯，
1: 哎，就算是普及了哈，这个价格呀，我们估算成本也不会低于400-500。
0: 哎呦，但大家也会说贵啊，也得用这个，因为效果好啊。
1: 没错啊，为什么我们管它叫超级氨糖？
0: 嗯，
1: 相比普通的氨糖，它的效果提升了近8倍。
0: 我厉害。
1: 而且其中啊，不管是药物含量还是药物浓度，都是普通氨糖比不上的。
0: 嗯嗯，
1: 吃超级氨糖1粒就相当于你吃普通氨糖8粒。
0: 我想想哈，这个得强8倍呀。
1: 对，那咱们呢就拿膝关节炎的患者咱做对比。
0: 嗯，
1: 大部分患者都在吃氨糖，像是关节嘎嘎响的，
0: 哎，
1: 腿没劲了，它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你吃超级氨糖，它呀可以分泌骨液，
0: 嗯嗯，
1: 不光让你的关节不响，腿有劲儿，而且还能啊快速止痛，
0: 哎，
1: 还能让关节肿胀的情况啊得到消除，促进软骨损伤愈合，从根源呢解决了骨骼摩擦产生的疼痛。
0: 嗯，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咱不说人家这种提取的难度，美国是这种含金量啊，就说这一个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值200多，这样一个产品一个月200多块钱，真的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
1: 对，我们说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吃的不仅仅是超级氨糖，
0: 嗯，
1: 你真正吃的是骨胶原。
0: 对，
1: 它能啊强硬骨，让咱们的骨骼哎变得坚韧有弹性，
0: 嗯，
1: 不会轻易的骨裂骨折。
0: 对，
1: 也避免出现呢骨质疏松，同时呢还能修复软骨，让软骨恢复，起到缓冲作用。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关节活动受限就得到解决。
0: 是的，
1: 就能活动自如，这才能啊治疗骨病的根本。
0: 没错。
1: 而这个超级氨糖啊只是其中的一个配方，但这里边呢超级氨糖确实可以快的时间内啊止痛，让你啊不遭罪。
0: 嗯，硬骨软骨同时修复，还能锁住骨营养，这是骨病朋友康复的一个关键。而且咱也发现配方当中搭配的超级氨糖是大家伙没有用过的啊，所以不管冲哪一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块钱都是值得大家伙用的。
1: 没错。
0: 嗯，
1: 你看普通氨糖啊，有的咱们骨胶原都有，
0: 哎，
1: 而且更强
0: 更厉害。
1: 对，短时间内啊解决痛苦减轻疼痛，普通氨糖没有的骨胶原还有。
0: 啊，
1: 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
0: 嗯，
1: 它能解决的是骨质问题，这是其他都不具备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差的就不是一点点了。
0: 对，
1: 价格这方面更不用说了，一个月200多块钱就可以帮大家呀解决这么多问题。我们自己算个账，
0: 嗯，
1: 你平时吃的普通的氨糖、钙、维生素加上骨病的药物，
0: 嗯，
1: 一个月得多少钱？
0: 哎呦，算算吧，
1: 少说也得400-500，
0: 恐怕都不够。
1: 对对，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嗯，它更有性价比。
0: 是的，就光这个超级氨糖啊，一个月200多块钱我都感觉非常值。
1: 对，
0: 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用它呀，你能得到效果，同时不会给大家带来经济压力，还能减轻疼痛，修复骨骼，可以说是性价比高的了啊。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你早点报名，
1: 嗯，
0: 你就能早一点用上这个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大家伙可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所以说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是好的，
0: 嗯，
1: 就超级氨糖这一个配方就可以啊快速止痛。
0: 对，
1: 但是我们讲了它的作用，绝对的不仅仅是止痛，
0: 这只是一个层面。
1: 对，真正吃它的目的呀是强硬骨，
0: 嗯，
1: 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这是所有骨病患者绕不开的一环，
0: 都要面对的。
1: 哎，你比如说强硬骨，人体大部分骨骼呀都是硬骨，如果硬骨不强，骨头啊它就不结实，
0: 容易脆啊。
1: 对，所以说随着年龄增长会变脆变酥，容易骨折，
0: 嗯，
1: 所以硬骨是一定要强的。
0: 嗯，
1: 尤其是骨质疏松的、骨质增生的、害怕骨折骨裂的朋友，
0: 哎，
1: 你一定要用上。
0: 对，强硬骨就是让骨骼变得坚硬。
1: 对，
0: 就对于这些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0: 谁也不想说哎呦闪一下就骨裂摔一下就骨折，不希望发生啊。
1: 对，而且我们老话说呀，伤筋动骨一百天。
0: 对，
1: 但是啊，我们说这句话是对于年轻人说的，老年人尤其是骨质疏松的，骨子特别脆，很有可能咳嗽一下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你对于这样的朋友伤筋动骨啊，他可不是一百天了，
0: 好不了的，
1: 可能是一两年。
0: 对，
1: 甚至啊这一辈子就从此啊瘫痪在床了。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大家都能看到了。所以说对于这些朋友，你必须也抓紧时间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哎，让它也来强硬骨，
0: 对，
1: 让骨骼坚硬。
0: 是的，因为骨胶原啊是骨骼的主体，把它补充进去了，改变的是大家的骨质问题。
1: 没错，
0: 嗯，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骨骼当中啊，它占比高达70%到80%。骨胶原充足，能从血液当中啊抓取钙、磷等物质，直接作用到骨骼上，让骨骼呀变得坚硬。
0: 这个哈、是咱们吃多少钙片啊，吃多少壮骨粉都做不到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吃再多这些产品，它进不到你的骨骼里。
1: 对，没错哈。大家只补钙，实际这是非常盲目的。
0: 是，
1: 哎，它不仅呢不会增加骨骼的质量，而且这些钙还会在血管里堆积，导致血管钙化。
0: 你看，新问题来了。
1: 对，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则不同，它呀这原材料是从密西西比河中鲟鱼头骨、脊骨当中提取的，是复合人体的骨胶原，吃进去以后啊，经过吸收，不需要转化就能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在骨骼表面呢形成保护，就相当于啊给你打了一针骨针，把骨头封住，这就可以避免骨头变脆，出现骨折的问题。
0: 所以呀，这骨胶原的产品很多啊，但是不能随便乱吃的，咱们一定是要选择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可以，才有效。
1: 对，因为这样的骨胶原呢强硬骨的效果其他骨胶原呢是无法比拟的。
0: 对，
1: 鲟鱼的头骨有多硬大家可能不知道，用锤子砸也不会断裂。
0: 哇，太结实了啊。您看咱吃那个大骨头，炖之前先用这个锤子砸断了再炖啊，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感觉就是那样的骨头都已经够硬的了。这和鲟鱼骨一对比，锤子都砸不开，这个是硬度更厉害。
1: 是啊，后来呀、我还是用了液压机压断的。
0: 哎呦，
1: 而这么硬的骨头啊，它里边都是骨胶原，它就可以啊把钙牢牢地抓在骨骼上，去维持它的硬度。你看一条80岁的鲟鱼，它的骨胶原原始含量啊始终在80%，
0: 很高。
1: 从这样的骨头当中啊把骨胶原提取出来给咱们人用上，哎，那杨迪，你说咱们骨骼能不坚硬吗？
0: 那不得跟这个鲟鱼骨骼一样硬啊，用锤子都砸不断的。你这种情况咱就不怕什么骨折骨裂的情况了啊。
1: 这个咱们来说没那么夸张，但是确实它能让我们骨骼变硬。
0: 对，
1: 所以说香港养和医院一直都是采用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强硬骨的方面呢确实是最难。只要是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骨质就会得到提升，骨骼呢也会开始慢慢变硬。这时候骨质疏松的朋友就不用担心呢摔一跤就出现骨折的问题。
0: 对，
1: 不会也闪一下腰就骨裂的情况。出门的时候也不用再小心翼翼的，生怕什么东西啊给自己绊一跤。
0: 哎，这时候就不怕了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一定要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给大家强硬骨，让骨骼坚硬起来。
1: 我之前呢就碰见碰这样的患者，哎，就是骨质疏松。
0: 哎，
1: 那主持人你知道外人怎么形容这个患者吗？
0: 怎么形容啊？
1: 别人都说呀他是瓷娃娃玻璃人，
0: 就是一碰就碎呗。
1: 确实这样。
0: 嗯，
1: 哎，上厕所一起身没站住摔倒了，右腿胳膊就骨折了。
0: 哎呦，
1: 腰椎骨裂，就连肩膀啊都有损伤。
0: 这也太脆了。
1: 是啊，就这样一个患者后来服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时啊他是啊骨折治疗以后服用的，刚开始吃就有效果。骨折骨裂的地方啊开始痒了
0: 啊，
1: 微微发热，这个说明啊就是他在修复损伤的骨骼。后来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0: 就开始感觉身体也稍微轻快点，
1: 嗯，
0: 不像之前的那么沉了，
1: 有变化了啊。骨胶原是适合人体的，就吃进去之后它开始发挥作用，修复损伤的骨头。
0: 对呀，他吃了六瓶以后，他这个骨折骨裂的部分呢，再去拍片子，骨折已经长好了一半了，
1: 啊，
0: 骨裂也损伤所剩无几，看不清楚了，而且骨骼愈合状态非常好，
1: 嗯，
0: 也没有出现呢骨刺骨质增生，
1: 很好。
0: 后来他继续用，等他吃完12瓶的时候，骨骼也基本长好了，
1: 嗯，
0: 而且下床活动也能自如了，骨密度得到提升，不用担心呐，动不动就骨折了。
1: 对，
0: 18瓶用完的时候，骨密度啊就达到 0.7，
1: 嗯，
0: 这个相当于啊中年骨密度的标准，
1: 年轻了还。
0: 而且我们经过化验发现，骨骼当中的各种元素也达到了正常的标准，
1: 非常好。
0: 对，
1: 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了这样的骨骼再也不用担心骨质疏松了啊？也不会说出现哎呀摔一下就骨折骨裂的情况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呢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应该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对，
0: 你没有骨折，吃上去就不用担心骨折骨裂。
1: 嗯，
0: 有过骨折骨裂的，吃上啊能够加快恢复。
1: 对，好得快。
0: 哎，不需要长时间调养，不会啊出现骨刺的情况。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吃进去就能强硬骨，而且一个月200多块钱。我们大家也一定不能错过，
1: 确实不能错过。尤其是咱们现在大部分老年人啊，都有说骨质下降啊，骨密度下降的情况，也有存在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大家都应该趁着这次机会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没有负担，还能让骨骼强壮。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除此以外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够修复软骨，
1: 哎，
0: 让咱们呢有各种关节炎的、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减轻痛苦，消除痛苦，
1: 嗯，
0: 让患者行动啊不受限，活动自如，这是吃多少氨糖软骨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是的，就这一点啊，对于咱们行为受限的朋友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堪称是大，你说谁也不想说哎呦我稍微走几步路腿就疼，抬胳膊抬腿费劲儿，每天都在屋里闷着也出不去啊。
0: 对呀，哎，我们说了没病啊闷几天也闷出病来。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修复软骨啊就是重中之重。
1: 嗯，
0: 软骨决定身体的灵活性，想要走路顺畅，膝关节、踝关节、腰椎关节都要一起发力，
1: 哎，
0: 这样人呢才能走起来，
1: 哪个也不能掉队啊。
0: 对，但是现在咱们呢有关节炎的朋友，软骨受损了，滑膜也无法润滑了，
1: 嗯，
0: 就像是一台呀老旧的机器，转动的时候摩擦增大了，
1: 嗯，
0: 功率下降了一半，关节也是如此，
1: 嗯嗯，
0: 哎，动一下就摩擦骨头，就开始疼，
1: 嗯，
0: 想要回弯没有润滑。没有软骨缓冲，关节就开始啊回弯困难。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走路啊腿也抬不起来了，走不了了。
1: 嗯，
0: 通过 X 线拍片或者核磁共振，可以看到你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磨损、撕裂等等啊病变。
1: 嗯，其实对于这样的朋友，咱们就得修复软骨啊，让这个关节能够再活动起来、灵活起来。
0: 对呀。而我们的软骨附近呢，它是没有神经和血管，
1: 嗯，
0: 食物和药物很难到达，这就需要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哎，
0: 因为它的活性啊是高的，非变性和变性的区别就是活性，
1: 哎，关键在活性，
0: 哎，只有啊有活性的骨胶原才能直接作用到软骨，快速渗透进去进行修复。嗯，
1: 变性非变性一字之差，但咱看出来了，在修复软骨这个过程上是天差地别，只有非变性的骨胶原才能将软骨修复，才有这个。
0: 对，所以说服用过程中啊，大量的骨胶原能够啊将软骨填满，
1: 嗯，
0: 将损伤的软骨进行修复，让它从干瘪破损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哎，
0: 让软骨啊能够将关节重新支撑起来，起到缓冲的作用。
1: 对，
0: 哎，这时候啊有了软骨的缓冲，关节的回弯伸直的过程中就不会也有阻塞，
1: 嗯，
0: 能够啊正常的活动。
1: 那这样呢，咱们有各种关节炎的朋友，活动的时候灵活起来。

0: 哎，不像之前说，哎呦，回不了弯儿，抬不起胳膊，不会有这些不方便了。
1: 对对啊，哎，这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能带来的效果。咱们想要活动自如，你想要关节不僵不硬，哎，想要消除关节肿胀疼痛的，一定要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是的。
1: 而能够生产这样骨胶原的，就其他地区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哎，所以说也无法生产出来非变性骨胶原。
0: 这个技术目前呢还是独家技术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非变性活性高的骨胶原好，但是呢暂时技术还达不到。
1: 是的。
0: 你也就没有办法生产出来。
1: 所以啊，只有啊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才被称为啊壮骨强，靠的就是它的效果。
0: 对。
1: 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膝关节炎，长期用药，像是氨糖天天吃。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后来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1: 吃完走路啊还是腿没劲儿，关节咔咔响。
0: 嗯。
1: 后来膝关节变形，上下楼梯也自己走不 了。
0: 行动受限了。
1: 痛的受不了了。
0: 嗯。
1: 蹲下起不来。在当地医院呢，双膝核磁共振报告提示。
0: 嗯。
1: 双膝关节退行变，双膝关节积液。
0: 哎呀。
1: 腘窝处多发囊肿，双膝半月板磨损撕裂。
0: 哎呦，好多问题，这个非常严重了吧。
1: 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他已经啊不能离开屋了、你没法走。我跟大家讲过嘛，骨病啊，它跟我们担心的中风、心脏病，它有很大区别。
0: 嗯，
1: 比如说你得了中风的人，他是一条腿走不了路，而且走不了路这条腿啊，它是能支撑你身体的。
0: 对，就算你走得慢点，还能走。
1: 对，拄个拐就可以走了。
0: 是的。
1: 哎，哪怕不拄拐的话，我们说了。自己我们老百姓跨个筐拖着一条腿、也能慢慢的蹭。
0: 对。
1: 哎，上下楼梯扶着的扶手也可以慢慢的下来。
0: 对。
1: 哎，上厕所呢只要有个把手。
0: 能起来。
1: 能起来。
0: 哎。
1: 但是如果是骨关节疾病，那这个就肯定做不到了。
0: 哇。
1: 连你拄拐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上轮椅了、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
0: 是的。
1: 哎，人呢就离不开床了。
0: 嗯，
1: 更主要是什么，我刚才也说了，你过了50岁的人呐、床上躺三天，没病也得出了一些病，
0: 心情也不好，然后各种问题都来了、
1: 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呀，很多老年人的骨折骨关节疾病都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
0: 嗯嗯，
1: 因为只要躺床上你就没机会再离开这床了。
0: 嗯，
1: 而且接着不管是肺炎还是糖尿病还是心脏病
0: 都来了，
1: 就全来了。
0: 对、
1: 嗯，
0: 那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呢？还有机会吗？
1: 这种情况一般呀，我们要求就是做关节置换。
0: 嗯，
1: 哎，但是一次肯定要换俩，
0: 换俩。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患者呀，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换一个陶瓷的关节，心里接受不了，拒绝了。
0: 嗯，
1: 那就继续口服止痛药，硫酸氨基葡萄糖。
0: 嗯，
1: 然后呢，进行了关节穿刺，注射玻璃酸钠。
0: 我想问问，这么多的方法，他这个疼痛缓解了吗？
1: 这个开始第一次啊都能缓解，但这个东西啊没法反复注射的。
0: 哦。
1: 但记住，每注射一次啊都是对关节一个损伤。
0: 嗯。
1: 哎，你不管是玻璃酸钠还是用其他的东西往里注射，都不是你人体自身的。
0: 嗯。
1: 曾经有一个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骨科对这种注射他进行了一个评论。
0: 哎。
1: 就是什么呢？你把关节当成垃圾箱了，
0: 哇，什么都往里放、
1: 所以说他也一样，随着次数增多效果就没有了。
0: 嗯，
1: 后来痛得受不了了，就突然找到我，我就直接建议他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对，
1: 它是壮骨的产品，它可以同时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
0: 嗯，
1: 而且它里边搭配的超级氨糖，吃了之后可以瞬间强骨，但就是不好买，
0: 最大的难点、
1: 对，所以得去香港啊养和才能买着。
0: 嗯，
1: 结果这患者呀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是想办法去香港。
0: 嗯，
1: 还挺幸运，买回了12瓶。
0: 哎呦，
1: 吃上一个星期，关节咔咔响的问题就没有了。
0: 嗯，
1: 疼痛开始减轻，这期间呢他没有啊再吃任何氨糖和止痛药，
0: 速度非常快啊、这就是壮骨带来的效果。
1: 对，一瓶用完，膝盖疼痛脚麻木的情况就没有了。
0: 嗯，
1: 等他吃完六瓶的时候，红肿消失了，腿脚有劲儿了。之前呢，站时间长，膝盖呀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嗯。
1: 能自己走路了，
0: 太好了。
1: 等他吃完12瓶的时候，那变化更

0: 重大了。不光是能自己走路，就算是走一会儿也不会呀、再难受了。也没有那种啊摩擦磨得慌的感觉了。
1: 哎，这就是膝关节的软骨得到了修复，就是像您说的那个缓冲作用啊。
0: 对，软骨修复好了，关节呀、不灵活的、有积液的、容易变形的，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有各种关节炎的，有滑膜炎、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的，一定不能错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赶快用上。
0: 哎，修复软骨，让软骨啊起到缓冲作用。这个时候各种疼痛啊都能消失，行动啊将不受限制。
1: 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好不是一时的好，是长久
1: 是长久的。
0: 对，大家都知道骨骼变硬啊要有钙就可以。想修复软骨那需要营养就多了。各种啊氨基酸、蛋白质还有骨髓提供的营养。这些营养缺一不可。但是要保证营养充足，你就得把软骨需要的营养啊牢牢的锁住。
1: 我想问一下，骨胶原它不就是负责锁住营养的吗？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叫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呢？髓是骨骼的库，可以提供营养，但是想把营养留住靠的就是骨胶原。
1: 骨胶原。
0: 骨胶原在骨骼当中啊是呈网状结构。能将营养啊牢牢的固定在骨骼上，不让它流失。这时候咱们软骨啊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营养。还会出现损伤吗？
1: 不会啦。
0: 就算是有损伤啊也会立马被修复。
1: 很快。
0: 所以我才说呀，这才是长久的好。
1: 是的。那咱们听友们更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而且一个月200多，价格不贵啊，咱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大家别看价格便宜，但是效果这确实是产品都做不到的。让咱们减轻痛苦的同时啊，还能让行为不受限，行动更自如，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一直好下去。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再有啊，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是低价带来，一个月只需要200多块钱人民币。哎，就像咱们呢有骨病的患者都要用上。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一次机会。
1: 咱
0: 们能够啊享受香港养和医院治疗的机会。
1: 对，因为养和医院啊它既往服务的都是人的经济富裕的人群啊。可能咱普通百姓呢没有那么充裕的条件，但这次机会已经来到大家身边了。我们没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前，谁也不能说骨病治不好，还是有机会。
0: 对，不要那么早下结论。
1: 是的。
0: 骨胶原呢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都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针对重症患者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你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疼痛变形的。
1: 哎呦，这都是非常折磨人的病情啊，就严重影响大家生活质量的。
0: 类风湿如果发展的快，1到2年呢就可以发展到变形。慢的7、8年呢也会变形。这期间呢疼痛是逐渐加剧的。所以说重中之重啊是第一止痛。
1: 止疼。
0: 第二是防止关节变形。所以说在美国确诊类风湿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要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第一个可以啊它从根源上止痛。
1: 我觉得如果说不疼了，好像这个类风湿似乎就好一半了，那至少大家不遭罪。
0: 是的，类风湿这种疼啊就像人呢拿着电钻在钻这个骨头。
1: 哎呦。
0: 而且这个疼啊它是对称性的。左手疼右手同样的部位立马跟着疼。
1: 哇。
0: 所以说对于这种疼痛啊只能靠止痛药。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不是止痛药。它是人体骨骼的组成成分，占据于整个骨骼的70%到80%。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呢补充进去以后，它可以把骨骼封住。这个时候啊各种细胞因子免疫细胞就没有办法攻击骨骼。
1: 对，这就好比说把它隔绝开了哈，你攻击不到骨骼，接触不到，那肯定就不疼了。
0: 没错。
1: 虽
0: 然它也不会吃上了就止痛，但是当你骨质越来越好的时候，疼痛啊也会逐渐减轻。在临床中类风湿疼痛的患者 一般服用7天时间，疼痛啊就开始减轻。一瓶用完不用止痛药，关节也不会痛得受不了。
1: 嗯，
0: 6瓶用完，疼痛啊就可以完全减轻了。
1: 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需要大家伙连续服用的啊，因为你越用它，骨质越高，你的症状就改善得越快。所以类风湿的朋友，关节疼痛难忍的，吃药打针都不能缓解的，那么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大家伙最后的希望。
0: 那第二个就是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可以修复软骨，让骨骼呀足够的支撑，防止啊关节变形。
1: 哎，关键字了啊，防，这一个防字是很不也做不到的。
0: 没错，类风湿患者呀，从查出来就开始吃药，
1: 嗯，
0: 但是都是常规药物，
1: 对，
0: 无非就是止痛的、抗炎的、抑制免疫细胞的等等。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呐，都是针对症状在治，
1: 是的。
0: 没有一个药啊是恢复骨质的。骨质问题不解决，吃再多的药物啊，也无法避免关节变形。
1: 嗯，所以防止关节变形的核心是咱要恢复骨质。
0: 对，你看在美国呀，他们治疗类风湿的时候，不是啊给你去直接消炎止痛，而是恢复骨质。这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美国，他们呐相比其他地方要先走一步。哎，类风湿之后直接注射呀。胶原针，一针呢是800美金，一年打4针就可以保证类风湿患者10年之内不出现关节变形的情况。
1: 这个要是也能带到所有地区也好了哈，虽然说贵点，但效果是真好真有。
0: 这个针呢，第一个是不对外流通，包括香港也没有，想打也只能去美国。
1: 这成本更大
0: 哎，但是这个针呢，实际上我们说了，副作用很大的。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好在哪儿？很关键的，它呀是经过改良的，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而且它是口服的，
1: 对，
0: 自己家就可以服用，非常方
1: 方
0: 便。
1: 便，
0: 另外是价格也便宜，
1: 对，
0: 一个月只需要200多块钱人民币，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1: 嗯，我们还是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啊。咱说这个针真的要引进过来，很多朋友也会觉得经济上压力太大了。
0: 口服也是一样。
1: 嗯。
0: 如果我们能连续服用1年半到2年的时间，和针剂达到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1: 哦。
0: 可以保证类风湿患者10年之内关节不变形，而且不会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经济负担，这是都做不到的。
1: 是，如果说咱能做到这一点，那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关节变形的人了。那说到这儿，您说现在很多人关节已经变形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能恢复吗？
0: 完全恢复啊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除非换关节，但是它可以减轻痛苦，
1: 嗯，
0: 让患者呀恢复躯体功能。
1: 您说这个躯体功能具体指哪些呢？
0: 就是你这些关节骨头能用啊，
1: 嗯，
0: 包括呀能穿衣服、起
1: 哎，
0: 床、吃饭、行走，哎，洗脸、
1: 嗯，
0: 刷牙、拿个东西、握个东西，哎，出去走一走。这些都属于骨关节的功能啊，
1: 我这已经很好了啊，因为这些都是困扰类风湿朋友的。
0: 哎，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虽然不能让关节呀变形，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这些功能啊是可以恢复的。
1: 这已经很好了。
0: 哎，你比如说类风湿手指关节变形的，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消除关节疼痛，恢复啊手指灵活度。拿筷子做家务不受影响，
1: 很好。
0: 以前手拿东西拿不住的，
1: 嗯，
0: 走路的时候脚趾头疼，早上起床关节僵硬的，等等问题，
1: 嗯，
0: 通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都可以呀恢复。
1: 我觉得啊，这对于很多类风湿患者来讲，已经是好的结果了。
0: 类风湿啊，咱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疼，一个是动不了，是
1: 是
0: 僵。
1: 的，对。
0: 哎，那我们现在有了非变性骨胶原，通过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从根本上恢复骨质。骨质恢复了，酸麻胀痛、变形等问题都解决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在香港养和医院，就算是咱治疗的类风湿，它的可也能达到90%以上。
1: 非常高啊。那咱们有类风湿的朋友，更应该趁着这次机会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香港养和医院总结出来的治疗骨病的方案。以往咱没有机会用不上， 没那么便利的条件去养和医院
0: 啊。
1: 但是现在咱有了港药直通车，足不出户就能用上，那大家伙还等什么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对，像主持人说的，以往啊我们觉得棘手的治不好的骨病，这会儿啊你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试试。
1: 对，给自己个机会。
0: 对，它全方位的治疗骨病，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它都能治。
1: 是的，
0: 而且它还是美产品，一个专利啊含金量就已经非常高了，
1: 两个专利
0: 啊，对，两个专利那含金量就不是一般高的问题了。
1: 是，
0: 哎，所以说这样的含金量啊也是咱们用着呀。
1: 对，还有就是价格真的很美丽啊。
0: 对，
1: 一个月200多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就它壮骨的效果呀真的是产品比不上的，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从三方面恢复骨质。骨质好了，你对于各类骨病都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长期吃，让大家体验一次真的治骨方案。所以呀，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是那句话，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辅骨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而且愈后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5: 哎，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要订那个12瓶那个骨胶原呢。好不容易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说啥也不能错过了，你说呀。
0: 确实啊，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可以说也没有港药直通车大家想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它除了美国只有香港的养和医院有。你具体身体什么情况啊？
5: 我是腰间盘突出。这办法没少用，但是吧效果不理想，做过牵引，用过治疗仪，还按摩过，人说这按摩吧就说不好，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寻思按个那好受也不那么疼了呗。也用过药，贴过个膏药，钱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不行啊，效果都不理想，没办法了，我这不就做手术了吗？哎呀，做这个手术可遭老罪了，刚做完那阵儿吧就能在床上趴着。做完以后稍微好有1年多，后期又不行了，
0: 又复发了。
5: 你说这又复发了，你说呀。
0: 对，
5: 哎呀，心里都没缝，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手术做腰椎间盘呐，或者是颈椎病，可以是小手术也可以是大做，但是最多能解决一个间盘到两个间盘，手术的要求一般一次手术只能解决一次间盘的问题。
6: 我们人体有30个键盘，骨质出问题它不是说的一个骨头出问题。你拍片子不管是推

0: 退化还是增生，肯定是所有的骨头都出现问题了。每一个骨头的键盘呢，都会随时弯一下腰，转一下头，它就会突出的。所以说你手术做了一个，你剩下那些问题你没办法解决，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椎骨键盘全给做手术啊，那手术没法做。哎，所以说的话，那你做完手术之后不改变骨质的问题，我就说了，万一是腰，哎，干点活，哪怕打个喷嚏或转一次槽，另外一个键盘就又突出来了。所以说呀，手术只是解决一个紧急的啊，别瘫了，别接瘫了。关键问题呀，想他以后别复发，你一定要解决骨质问题，要不然手术就白做了。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就没再做。
0: 嗯
1: 呀，那个时候吧，实在是难受了，去楼下的那个理疗店做做按摩，就是缓解缓解吧，要疼的实在受不了。
0: 嗯，
1: 这后来啊，是我一个邻居，他给了我一瓶的骨胶原。
0: 嗯，
1: 他也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1: 但是吧，人家那个家里条件好，在香港买回了18瓶的骨胶原。
0: 嗯，
1: 他跟我说的，人家吃了有10多瓶了吧，那人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1: 这明显能看出来。
0: 嗯。
1: 哎，完了后呢，他就知道我这个毛病，我们俩关系挺好的，给了我一瓶。他说不行，你先吃吃这个，你看看咋样。
0: 嗯，
1: 我就这么的，给完我以后我马上吃了。哎呀，我现在我就吃完以后感觉到很见效，而且还挺快的。嗯，吃完以后感觉那腰啊热乎乎的。
0: 嗯，
1: 就像有人给咱按摩一样，就挺得劲，挺舒服的。嗯，而且吧，走路吧，腿脚沉呐，或者是腰啊，活动费劲呢，疼痛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0: 嗯，
1: 有时候干点活腰也能使上劲儿了。我一看这玩意真不错，这玩意真是好东西。嗯，所以说吧，我还想接着用。
0: 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强硬骨愈合软骨，锁入骨营养。这个关键我们刚才说了，腰间盘突出反反复复发作呀，你记住，每一个骨头都出问题。你骨质老化了退化了，你80岁的人，你哪块骨头都是80岁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要解决问题，必须把所有的骨头的问题都解决。骨胶原占了我们骨头80%的成分，而且骨胶原呢，可以什么锁住我们骨头所有的营养。钙也是怎么流到骨头里的，就是骨胶原呢像螃蟹一样，每个爪子都去给你抓住一个钙，这样钙也才能被固通到骨头里边，骨头啊才能够足够强硬。哎，你关节这儿也得有啊，把氨糖固定住，所有的骨头都吸收到了钙，都改变了骨头结构，变硬，变得有弹性，才会也真正的防止间盘突出的复发。哎，这个骨胶原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用非变性的，这样的才能活性高，能够渗透到骨骼深处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用二型骨胶原，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啊，70%-80%是骨胶原，但是呢，它是二型骨胶原，只有二型骨胶原才能复合我们人体的结构，匹配率高，所以说效果呀才能明确，而且还快。6瓶啊就可以达到补骨的作用，12瓶啊就可以达到壮骨的作用。补骨之后，疼痛的问题、间盘突出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壮骨啊，骨头硬度就恢复了。哎，咱不用担心呢，再有骨质疏松、增生这些问题。18瓶啊，长期保护骨骼。我们现在发现，用了20年，骨头也不会出问题，而且的话，骨头啊也趋于年轻。70-80岁的人到这个时候再看骨质啊，可以达到中年40-50岁人的状态。
1: 那主任呢，你这么的吧，那你就我改成18瓶吧。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要不吧还得求人去香港去买去。那个真是麻烦你，麻烦你。那主任你给我改成18瓶吧，你看看行不行。
0: 好，那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到时候能不能满足18瓶。
1: 那你就我改成18瓶吧。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要不吧还得求人去香港去买去。那个真是麻烦你，麻烦你。那主任你给我改成18瓶吧，你看看行不行。
0: 好，那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到时候能不能满足18瓶，咱要看情况。
1: 啊，谢谢。
0: 反正我们的原则，谁报名早先给谁啊。
1: 哎，那行。
0: 哎，
1: 啊，就拜托你了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

0: 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苏院长。
2: 哎，是我啊。
3: 终于和你联系上了，太高兴了。
2: 啊，不客气啊。
3: 我是那个沈阳的。
2: 嗯。
3: 我骨疏松是查是负3.8。
2: 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0周岁。
2: 嗯，70周岁这么重的骨质疏松是用过什么药吗？
3: 啊，我以前乳腺和卵巢化疗之后可能是身体受了损害。
2: 之后呢？
3: 哦，我就得的骨质就是那个类风湿吗？
2: 就是你有没有进行内分泌治疗啊？
3: 就是小片的药。
2: 叫什么名？
3: 不知道。
2: 吃了多久？
3: 吃了5年。
2: 吃了5年，那这不就是原因吗？
3: 啊，
2: 你吃的是他们西芬吗？
3: 不知道，我眼睛酸不吃你啥也不知道。
2: 当时的类风湿是怎么回事？
3: 类风湿是小骨节疼。
2: 多大岁数那个时候？
3: 那时候是2015年得的类风湿。
2: 那不是类风湿啊，那是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它是在骨质快速退化的时候出现的小关节疼痛，最后会变形，而且同时的话会有沉浆，症状跟类风湿是一样的。女性一般是更年期之后开始出现，但是如果用抗雌激素药物之后，它会出现的更早、更快、更重。他莫西芬啦、三苯氧胺啦，肯定要用这类药。你用这类药，它就会引起退化性骨关节病。你这个时候就是你所有的抗风湿抗体跟类风湿抗体哪个是阳性的都没意义。你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按退化性骨关节病治，不应该按类风湿治。
3: 哎呀，明白了。
2: 哎，你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是骨质的退化，撞骨才是你治疗的目的，不是我们说是去抑制免疫力去控制炎症。它这个炎症是因为骨头退化引起的，不是自身免疫引起的。你这样的，我建议你啊，你撞骨你把呀骨胶原用上，你太需要骨胶原的补充了，要不然你的骨头啊变形之后它没法修复。
3: 我现在变形嘛，还没怎么变形，就那阵疼。
2: 变形你现在炎症还在呢，等变形之后它就不疼了。变形关节都融合了，你还怎么疼啊？你手都打不了弯了。这个你得保护你的关节功能，得让骨头能用。手关节变形了，拿不了筷子了，你脖子腰脊柱变形了，人不就弯不了腰了吗？对不对？你严重的时候，这种情况都会引起关节融合。你肩关节融合了，肘关节融合了，胳膊抬不起来。你膝关节融合了，你不走不了路了吗？
3: 对，
2: 人就僵了。就是你这个时候叫口服非变性骨胶原，把它补上，及时啊修复你的骨头。关键是什么？提供骨头弹性和润滑度。明白吧？
3: 这药
2: 香港都用这个叫口服。
3: 最近能快来
2: 呀？今天晚上就能陆续到全国了。明天呢，按照大家报名的顺序，就给大家配送。
3: 非变性骨胶原啊。
2: 对对。
3: 哎呦，我还做一年做一次检查呢。
2: 不用那么勤，2-3年做一次就行。
3: 我还说骨扫描，你说骨扫描有必要做吗？
2: 我刚想说，其他检查可以不做了，骨扫描必须得做。妇科有乳腺和卵巢，将来最容易留的地方就是骨头。因为什么？因为老年女性啊，尤其你这退化性骨关节病，你那骨头都像蜂窝煤似的。所以说，冷气进去，为什么你怕冷？热为什么怕热？它都直接钻到骨缝里去。那你想要油漆包钻进去，它会在里待10年20年的。所以说骨扫描必须得每年都做。
3: 还有一个事儿，我那个就是那个血压呀，最近不正常。突然感觉失眠连续好几天。就说啥也睡不着觉，一点觉也不睡。完事呢，我一量血压呢，血压饭后的血压哈是低到49。
2: 低49，那你起身快。
3: 高压是100，
2: 那不正常吗？
3: 但低压49不就不正常了吗？
2: 老年人不要去管低压。你有高血压吗？
3: 有高血压，我一直吃药来的。
2: 你吃的什么药？
3: 硝苯地平缓释控制片。
2: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是在你手术之前之后？
3: 之后

0: 哦，
1: 你怎么诊断的高血压？
0: 我就是自家量血压高，往后问。
1: 量了几次？
0: 量了能有半个月吧。
1: 都高？
0: 都高。
1: 那你当时你在吃雌激素阻断剂，它是药物副作用啊。这个药它会引起早更的，早更会引起高血压的。
0: 啊，早更会引起高血压啊。
1: 对呀，也不用再调了，就接着吃就完事儿了，反正也没有必要停了，真的。对，
0: 接着吃，它关键它低，那时候低，这头睾丸我就反过去换药了，换成。
1: 就我平时节目说的话白说了，我都那高血压我说过多少次，老年人不用管低压，不要换药。
0: 那我
1: 你现在换成什么了？
0: 换成氨氯
1: 地平。
0: 氨氯。
1: 那你就坚持吃它，就别再换了。
0: 啊，完事现在吃半片了，江
1: 总。2.5的半片还是5毫克的半片？
0: 5毫克的半片。
1: 那你就直接买2.5的不就完事了？
0: 啊，还有2.5克的呢？
1: 咋没有呢？
0: 啊，
1: 自己给自己添麻烦。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拿出这个手机啊，打开您的微信，在这个搜索联系人当中添加名医在线啊，搜索这个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当中。那这样做呢，不管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啊，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过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身边这小眼镜是越来越多了，不少的家长呢也因为孩子的视力问题啊大伤脑筋。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出现近视的情况？那么发现了孩子近视之后该怎么办？那么多对付近视的方法，哪些是咱们担心的智商税，而哪些才是真正靠谱的呢？关于这些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2: 名医在线本期节目嘉宾庆慧玲，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视光学中心副主任，美国眼科 AAO 会员，国际角膜塑形学会亚洲分会会员，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循证眼科学组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第三届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委员兼秘书，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会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擅长青少年近视防控及弱视的规范化治疗、泪道疾病、干眼症、眼外伤的诊断和治疗、双眼视功能及处理、低视力康复指导等。
1: 庆主任您好。
3: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这个网络客户端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视力的问题。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孩子的视力，我们可能会在一些科普的文章啊，包括在外面的一些视频平台看到一个词儿啊，叫做屈光不正。那么我们发现啊，不少的普通人会把这个近视就等同于屈光不正啊，大家觉得啊，这孩子出现屈光不正的问题了啊，这就是近视。那么首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庆主任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吧，这样画上一个等号，这到底对不对
3: 啊？这个屈光不正它包括的画上等号是不对的，这是个错误的误区。那么屈光不正它包括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的近视，还有我们的就是远视，还有我们的散光，还有一些弱视等等，在这之间之内我们都叫做屈光不正。所以这个孩子出现了如果视物不清的时候，或者出现这项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给孩子做检查，来了解孩子这个具体的情况是哪一种，而不是说我自己哎，孩子看不清楚了就说是屈光不正。
1: 那么所以咱们聊到啊，这个近视呢其实只是我们说的这个屈光不正这各种情况当中的一种，对吧？
3: 是的。
1: 但是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朋友会把这个近视就等同于屈光不正，这可能也说明了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屈光不正当中啊，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可能近视它的比例是更大的
3: 啊，是比较大的，
1: 哎，也是被我们更多这个家长更熟悉的。那么谈到这个我也特别好奇啊，庆主任，在您这个门诊工作当中，这个近视的这个患者他大概能占到一个什么比例现在
3: 啊？基本上在这个暑期的过程中，比如说像今天上午的门诊，包括今天下午的门诊啊，这个比例基本上就是我们来看的都是说视力不正常的或者有问题的孩子，这种情况下，但是目前咱们

0: 不单单是看近视或者弱视或者这个问题、
1: 哎
0: 现在的很多的家长带孩子有了我们的保健的意识，我们来查我们的视力、
1: 哦、
0: 我们叫做视力检查、
1: 嗯、
0: 来了解孩子是否有远视储备呀，我的视力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呀，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目前
1: 好，您这么一讲我很欣慰啊。为什么这么说？说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对于这个孩子的视力是更加关注的，
0: 对
1: 吧？
0: 有重视了。
1: 没错，咱不是说等到这个孩子是视力真的出现了问题了，或者真的出现了近视才想到医院去，而是早早的就开始对这个近视是吧，包括一些其他的视力问题有这么一个预防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种想法吧。
0: 对、
1: 啊、
0: 这个做法我们也特别的好。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呢，我们现在主要是零到六岁是孩子视力发现的发就是我们的关键期，发育的关键期、
1: 哦、
0: 在这时候我们从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眼睛是个远视的状态、
1: 嗯、
0: 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叫做远视储备。
1: 远视储备，
0: 远视储备就是孩子的这种视力的银行。那么这个远视储备只能往外出不能往里进，所以保护好孩子的远视储备，很好的来预防近视是关键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家长就觉得，哎，我给孩子做视力检查，我看我的孩子的远视储备还有多少、
1: 嗯、
0: 我的眼轴角膜曲率的情况，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视力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1: 行，我们必须得说啊，尽管这个近视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而且呢不少朋友都知道，哎呀用眼过度了他就容易近视啊，但是到底什么是这个近视，在我们的眼里面啊，在孩子的这个眼球，咱普通说眼球当中，他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呢？
0: 哦，我们说的近视就可以了解为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了啊。
1: 哎、
0: 说到这个话题、
1: 嗯、
0: 真性近视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通过医生的检查和诊断后哈，我们做了一个眼球的长度的改变、
1: 嗯、
0: 屈光率发生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角膜屈光率的发生的改变、
1: 哦、
0: 之后通过我们的准确的检查和精准的验光，包括有些散瞳的方法的采用后判断，就是它的结构，眼球的结构发生改变，这叫做真性近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假性近视，就是我们通过验光是因为孩子的疲劳啊，调节力的过强啊，或者调节不足啊，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验光检查，哎，孩子的视力还在正常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叫做假性近视、
1: 哦、
0: 所以要区分了。
1: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也听说过所谓的假性近视，那么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咱们在这个读书啊，或者在这个用眼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它疲劳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通过咱们的这个休整休息这还能恢复过来。
0: 对，是的，是这样的。
1: 但是一旦发展成了真性的近视，可能咱们这个结构就改变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一种改变。
1: 是不可逆的。
0: 随着但是医疗技术的这种发展呢，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用的就是我们佩戴的眼镜，对吧、
1: 嗯、
0: 现在眼镜不单是单一的单光的眼镜，我们现在也有了离焦的眼镜，离焦眼镜我们也叫做功能性眼镜。这个时候的话，有些孩子在佩戴的过程中出现了暂时性的眼轴缩短呐、啊，或者度数的降低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一种防控的措施，避免孩子往高度近视上发展。
1: 嗯、行，这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慢慢聊啊，因为很多的家长可能在这个孩子出现了眼睛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出现了近视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啊、哎，这怎么办呢？是吧？能不能让这个视力再恢复回去啊？这个我们稍后和大家这个慢慢的谈啊。其实呢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朋友问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 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

0: 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1: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6: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6: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6: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9: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个儿童视力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呢，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郑州的郭女士啊，正在线上等待，她的孩子今年六岁了。我们来听听郭女士的热线。郭女士您好，久等了。
1: 你好。
0: 好的，
1: 那个我想问一下主任哈，我是六岁了，然后呢在几岁前但是近视70度了，但是他头距是正常的，然后医生给他看脱贫，但是我也没看孩子皮，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就一直有时间在户外吃黄素，也不知道这样最。
0: 行，郭女士是这样啊，因为您的这个电话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刚才我们听的时断时续，但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基本上我听到了，咱们来捋一捋啊。孩子今年六岁了，然后呢是到这个医院检查，说是有75度，是吗？
1: 啊，眼轴是正常，
0: 眼轴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75度。另外就是医院建议给孩子用点阿托品，
1: 对。
0: 您比较担心就没给孩子用，然后现在呢主要就是多带着孩子做一些室外的运动，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啊。对，然后带
0: 黄素。行，这样啊，那么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那么今天您打通热线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1: 就想要现在干预是就大户外就行，因为他毕竟也正常，我不知道是真性。
0: 行，大概明白了，就是现在这么做行不行啊，就这么来干预行不行。那么其实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青主任啊，就刚才提到了像这个阿托品啊，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朋友是去的这个哪家医院啊，但是呢这个他比较担心阿托品这用行不行啊，可能担心有什么副作用之类的啊，想光通过这个室外的运动锻炼帮助孩子控制。那么这样青主任，谈谈您的建议吧，或者说您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也可以来这个向郭女士提问啊。
2: 是这样的啊，我刚才大概听了你这个描述，因为孩子是六岁，那么你的就是说眼轴在正常状态，但是他的角膜曲域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另外还有一个，他通过验光疗以后大概是75度的近视，那么这个时候他给你开的阿托品是这个1%的阿托品，还是0.1%的阿托品，还是用的0.01%的阿托品，或者是什么浓度的，比如说0.025%啊，0.05%的这个浓度的阿托品，具体的是凝胶啊还是水啊，具体的浓度是多少，
0: 这个您知道吗？
1: 是眼药水最低浓，
2: 最低的浓度0.01%的是吧？
1: 啊，眼药。
2: 对，那么你在医院做了散瞳验光吗？
1: 没有。
2: 是的，好，我给你寄一个建议啊，我希望你这个孩子还是到医院我们做个散瞳的验光的检查，我包括我们刚才做的眼轴，不单单光做眼轴，我们要看角膜曲率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轴力比的变化呢，我们来推断眼底的情况了以后，根据这孩子来判断他是真假近视，就刚才我们说的真假近视，判断清楚孩子的情况后，我们针对孩子的原因，我们再给孩子做这个诊疗的计划，比如说你需要是佩戴眼镜啊，或者是只坚持大户外呀，或者我们要看孩子的调节力的情况啊，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合理化的一个整体的完整的一个诊疗计划。
0: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估计郭女士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就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孩子呢虽然是有一个度数75度，但是呢这个眼轴检查完眼轴是没变化的，那么现在这个如果说这检查是准确的，眼轴没有变化，它也可能是真性近视吗？
2: 它是这样的，我们看不能单看眼轴，
0: 不能只看眼轴，
2: 对，我们要看轴率比，就是我们角膜曲率和这个眼轴的之间的比例，
0: 还有一个角膜曲率的一个
2: 数据，对这个区间的情况，我们看清楚了以后才能判断你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
0: 嗯，好。
1: 那就必须要做
0: 啊。什么，郭女士，我刚才没听清。
1: 会必须要做散瞳。
2: 对，你要到医院，我们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到医院我们看你的检查的结果，来判断孩子的情况和他的矫正视力的情况，来给你建议是做快速散瞳
0: 还
2: 是
0: 慢
2: 速散瞳。
0: 对
2: 对，是这个。
0: 但是这个是有必要做散瞳的，
2: 对
0: 吧？对，
2: 我们需要了解。
0: 其实这样啊，咱们这位家长朋友，其实他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家里这个孩子嘛，这个

0: 普通的家长可能没什么经验，没有这种专业知识，有一些药物觉得如果没有必要的，就尽量不给孩子用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孩子视力这个检查当中啊，这位家长也问了啊，必须要做散瞳吗？那么其实我们得了解散瞳到底它是一个什么目的，对吧？
1: 对啊，因为我们家长很多有这些担心的，实际散瞳是在我们医生的准确的检查和指导下，就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们的眼睛处于这种调节紧张的情况下，验出来度数不准确，所以我们医生啊指导你经过这个散瞳，比如说我说的快速散瞳或者慢速散瞳，是用药物让我们的睫状肌得到一个松弛，松弛后我们得到孩子真正的度数是多少，这个时候才能了解准确的验光。
0: 行，就做完了散瞳之后，咱们就是为了保证得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视力情况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1: 对，
0: 就像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知道到医院咱们做体检量血压之前是吧，您刚爬过楼梯，哎，这可不行，得坐那儿是吧，休息好了之后再量，是吧，这样我们得到的这个数值啊才有更高的这个参考价值，是吧？
1: 对。
0: 那么另外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近视的情况用的这个浓度它也不一样。
1: 对，是的。
0: 哎，好的好的。那所以呢这个出于谨慎期间吧，因为咱不知道刚才这个郭女士在哪里是吧，医生给她的这个阿托品，那么这个阿托品呢它可能如果医生是让您长期用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近视要有起到一个防控的这种作用，是吧，但是您用的这个浓度它适不适合您的孩子，这个谨慎期间，因为咱们没有见到孩子的情况，是吧？
1: 是。
0: 最好是能够在这个面诊之后啊，请专家给您建议啊。行，这个郭女士啊，您的问题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回答到这儿，也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同时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您有和郭女士类似的问题，也希望啊，刚才庆主任的这个这个答复啊，能够解除您心头的疑惑。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刚才我们的这个电话编辑也是提示啊，有朋友问怎么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粉丝群，方法非常的简单，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在这个添加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啊，我们节目名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您加入我们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当中，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要求啊，来邀请到相关的专家，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做出解答。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啊，不过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两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4: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有眼科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视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又朋友

0: 问啊，就是可能在节目一开始听到这个庆主任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屈光不正，当中有近视是吧，还有一种叫散光，确实是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可能在这个测视力的时候啊，除了近视之外会有一些这个散光。刚才我看到还有听友问什么是散光是吧，你说而且呢还很好奇，就是家里面没有人近视啊，说孩子他爸爸和我这个都不近视，结果孩子近视了，那怎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其实这是两个问题是吧。那么首先第一个，什么叫散光，我们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1: 散光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就是眼睛的前的我们角膜哈，就是我们黑眼珠最前面透亮这个地方哈，就像我们这照相机镜头一样，照相机的镜头，然后它的出现这种表面这种曲率不太规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散光这种现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的孩子来说，散光就是一般与先天的这种发展的因素有关系，但是因为他的角膜的曲率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就出现这种散光现象的发生。那么很多的孩子在我们检查的过程中，比如说小的孩子这个出现度数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哈，我们就给孩子呀多做大户外呀，多做聚焦啊，孩子在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慢慢这个散光的情况也会逐渐的发展，发育的过程也会逐渐的好转。但是特别是出现那种大的散光的时候，比如说150度到200度以上的散光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提醒家长注意了，要到孩子关注孩子这个视力的情况，因为这种散光会可能会带来孩子视力的低下呀，或者弱视啊，或者等等这种情况发生。
0: 好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另外第二个问题，哎，其实我能理解啊，因为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专家都谈到过，说如果说孩子这个父母或者咱们说直系亲属是近视的话，那么首先这孩子他就是他近视的这种概率可能就会比普通孩子要高一些，是吧？我们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孩子这种近视的话，它分为两种因素，比如说它是一个叫做先天因素，就像跟你说的这个父母近视了。但是父母的近视也分两种，第一个他是不是先天的，和后天用眼的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分为先天性因素和那个我们后天的这种因素。那么如果父母是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说的高度的近视，超过600度以上近视，那么他的这种遗传性会比较强一些，占30%左右。那么后天的主导因素就是我们的行为的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如说我们小的孩子出生了以后，那么你在哄孩子的过程中，扔给孩子一个 iPad 呀，一个手机呀，或者这种情况，包括你在看抱着孩子的过程中，你要不停地刷手机，这个时候孩子的眼睛距这个屏幕是特别近的，对吧？这个过程可能后天的用眼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0: 好，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如果说孩子的父母都是近视的话，那么将来孩子他不一定是近视。
1: 是的。
0: 那么同样的，如果说孩子的父母啊都没有近视，那也不要觉得这孩子就完全就保险了，那么将来他依然有可能有这个近视的可能，是吧？就我们后天的因素其实
1: 也占主导地位的。
0: 特别好，哎，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聊聊了，这哪些后天因素特别容易导致孩子的近视，咱们应该从哪些细节做起去预防孩子近视呢？请问。
1: 那首先我们就有长这方面的研究啊，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就是我们见近视诱发近视的主要的因素。长时间包括什么，就是我们在趴的时候很近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在玩具的过程中就趴得很近，这个区域。第二个，孩子小的时候，从小现在很多的早教让很小的孩子就趴下去写字，对吧？这个过程还有一些画画啊，包括有些这种近距离的长时间的用眼的。那么长时间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本身这是个远视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你长时间让孩子早教啊，去写字画画，包括就是弹琴的，还有一些玩那个乐高做拼接，特别小的时候这都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一个不良的习惯。
0: 哦，那就更别说咱们的这个电子产品了。
1: 对，是的，
0: 是吧？
1: 电子产品的话，我们要求就是3岁之前的孩子尽量不看电子产品，我们可以多听啊，现在有听的东西是吧，很多，让孩子如果想得到早教啊或者方面问题，我们多听，建议孩子多听，少看这种电子产品。
0: 好，那么在我们这个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包括刚才我看到也有些这个朋友问到啊，就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之外，有的这个孩子家长就问啊，就是说这个饮食，就是吃点什么，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预防近视有帮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食物咱们推荐呢？
1: 有的。
0: 嗯，
1: 我们还是要求，因为孩子在出生发育的过程中，我们的眼球发育和我们的长个是一样的，是吧？我们长个也需要营养多样化，那么

0: 眼球发育的过程中也需要营养多样化，就是我们多吃青菜水果呀，多吃富含维生素之类的呀，对孩子不单单他的身体的发育有好处，对我们的孩子的眼睛发育有好处。那么还有一个，带孩子就是少吃高糖类的东西。现在我们发现就是高糖类的孩子，这种饮食过多的话，包括膨化食品呐、这碳酸饮料啊这类的孩子的话，容易走向近视。现在
1: 太甜不行，
0: 对，太甜不行。对，我们高糖，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哈，糖尿病不单单引起你的血糖增高，它会带来眼底的病变。那么同样对儿童来说，如果你高糖饮食过多的话，它也同样会诱发一些近视。现在有这样的研究。
1: 我特别想问您指的这个高糖饮食是什么东西？水果算吗？
0: 甜食。水果不算，这个果糖或者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求孩子营养品种要多样均衡、
1: 就是不用刻意的让孩子 吃那些咱们就深加工过的这种甜食，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好，这是关于食物的问题。那么除了食物之外啊，以前也有朋友问，就是孩子做这个眼保健操对孩子预防近视有帮助吗？到底
0: 眼保健操对孩子来说，我们来说来是有帮助的，
1: 还是建议的，
0: 还是建议的。为什么来说？首先，我们都知道眼周有很多的穴位啊。
1: 对。
0: 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孩子这个闭目的过程也是一个休息的过程，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一个，我们通过按摩周边的穴位，让眼睛的肌肉得到了一个放松。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但是啊，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咱们孩子做这眼保健操啊，您这姿势的规范啊，我真的见过有的那个孩子因为特别小，是吧？自己做眼保健操，我感觉呜呼，那个使劲恨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就是有这种情况啊。提醒大家，这孩子做眼保健操要规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很多的家长都知道啊，这个体育锻炼是对这个孩子非常好的，但是我发现呢，就可能很多的家长就是我们说要带着孩子进行户外的这个体育锻炼，是吧？这往往有一些家长会把前头户外的这个给忽略掉，特别像最近几天，刚才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庆主任还说呢，最近几天这天可太热了，感觉自己站在外面这人都要化了，是吧？那么有不少的家长我发现现在给孩子报了一些篮球班呢、游泳班呢、各种体育兴趣爱好班，但是这些班可都是在室内上的，是吧？那么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庆主任，为什么很多专家都强调这孩子的体育锻炼最好要进行户外的体育锻炼，为什么？
0: 因为户外我们指的是大自然，孩子在户外的时候是最简单的、最有效的近视防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手段。因为在户外的话，我们的光线，我们大自然的阳光，是吧？阳光哺育孩子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眼睛在大自然的过程中，我们眼睛也会得到放松。并且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期间的话，有效的户外时间2小时以上每天，这有科学的依据，就是很好的防控孩子这种近视情况的发生和这个进展，控制这个度数的进展。因此我们建议家长啊，还是尽量让孩子得到一个户外的活动，并说我们室内这种打篮球或者方面高热的温度，我们可以再这样做，因为这种活动也对孩子是有益的，但总比孩子宅在家里看这手机
1: 总比看
0: 完
1: 太强。
0: 对，所以但是孩子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那么带孩子走向户外沐浴阳光预防近视，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对，就是大家不要钻牛角尖儿啊。其实以前就有一些我身边朋友说啊，这么热的天儿，你让孩子户外去哪儿啊？我觉得其实放了假之后，你像不一定非得是大晌午是太阳最毒的时候啊，咱们早上是吧，傍晚的时候其实也依然可以进行户外的这种这个运动锻炼，咱们只是说提醒大家把它怎么说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习惯，是吧？尽量的去多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行，这是关于这个近视预防啊，我们需要做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我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家长来讲，咱们如果说没有在这个预防方面做得非常好的话，哪怕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这也是好的，对吧？就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我身边的一些同事问啊，说等到想起来，等到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带着孩子到医院，这有一些近视都已经发展的就比较厉害了，度数都比较高了啊。那我们知道孩子特别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不会表达，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的细心就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啊，孩子平时啊表现出哪些小动作呀，或者说哪些细节的时候，咱们应该特别关注，可能是孩子的视力出了问题，或者说可能是出现了近视的苗头了。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细节，家长是孩子视力的守护人、第一责任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孩子跟你接触是最多的，并且也是还就像你说的非常好，是家长是发现孩子这个问题的 主要的监护。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比如说孩子眯眼，这个很简单动作的眯眼，看东西的时候眯眼，歪头，还有斑眼，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这斑眼，还有经常看不清楚的时候经常去揉揉眼，是吧？还有一些孩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走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这个标识牌，是不是家长都能看见，哎，孩子看不见，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看电视哈，或走得比较近，不由自主的就走向近，还有一些你在看近的东西的时候你能看见，孩子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就提醒家长一定要注意，可能孩子的视力就出现了异常，出现了问题，要到医院做准确的检查了。
1: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其实还是刚才说的，就一些细节，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就忽略了。但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啊，比如说孩子眯眼睛，或者孩子歪头，是吧？孩子这样，哎，把眼睛拉成一条缝。这时候咱们都应该就是往这儿想，可能是孩子这个视力出现了问题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做呢？
0: 那我们要到医院去找正规的医院，我们要找医生，我们根据这个检查来了解孩子准确的视力的情况啊，来了解孩子的眼轴啊、眼底的情况啊，来判断孩子是否视力出现了问题。
1: 哎，我就发现呢，现在就不少的家长可能会怎么说呢，就嫌麻烦啊，就觉得现在我们街边就眼镜店可多了，是吧？这眼镜店里面贴的都有这个视力量表，是吧？咱们去那儿测测不就行了吗？为啥还非得到医院去啊？
0: 因为这个视力的准确度，我们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精准验光、科学配镜，包括做近视防控或者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裸眼视力的测定，包括孩子的眼轴啊、眼底啊，或者一系列的这种生物测量。就眼睛的生物测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讲，他只知道孩子是75度，他的眼周在正常，但是他不知道孩子角膜曲率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是真假的情况。
1: 对，
0: 所以为了更好的了解孩子这个眼部健康的发育情况，我们建议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听从医生的建议，这样更好的帮助孩子。
1: 这刚才我还有朋友看到啊，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从头来收看咱们的节目，他说我听别人说呀，这个近视度数不超过100度，这就是假性近视。就我们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吧。
0: 好，这个是误区啊，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1: 不能按照度数，
0: 不能按照这个度数。对，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视力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它是真假近视的同时，还要了解是否有其他的眼病。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不单单是引起视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他有白内障啊，他有青光眼的，还有一些眼底的病变呢，这个时候也会引起视力的异常。来了解真正孩子到底这个视力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所以说换句话说啊，这个孩子当一开始发现近视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配合适的框架眼镜及时的帮助孩子对于这个视力啊进行保护的话，那么其实这是帮助他们不出现这种眼睛变形的情况。
0: 对是的，是控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1: 哎，是。那么不过咱们这个说到这儿啊，像这个眼镜，我觉得选眼镜啊也是门学问。现在各种各样的产品可太多了啊，这各种各样的镜片的不一样啊，各种各样的框架。那么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于普通的咱们说这个儿童啊或者青少年这个配眼镜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建议？
0: 哦，你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啊，小眼镜大学问，我们大家来知道。我们在给孩子选择合适的眼镜的时候，不单单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度数来进行选择，那么我们还要量瞳高啊、瞳距呀，还有一个脸型，还有鼻梁的高低，还有孩子的脸型的大小、年龄的大小、镜框的大小来进行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根据度数和这眼镜的匹配的情况控制才会更好。如果一个小的孩子你给他配一个大框，现在追求美啊，有些女性追求美的时候要求一个大框，这个时候他这个不合适的度数也会造成这种近视度数的加深。
1: 哎，您这么一讲啊，因为像孩子嘛，这个他是在不停的长的，你在孩子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脸型可能会变，脸会变大，是吧？但是会长大了，那么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咱们过多久这个眼镜可能要，比如说咱们重新去配一次，这个有没有建议？因为我发现不少孩子这眼镜一直戴到坏，
0: 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定期到医院复查非常的重要。到医院我们复查什么？复查孩子的度数，你的眼睛是否合适。另外一个我们要复查你的眼轴控制的好和不好。第三个我们要看孩子这个，如果度数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要给孩子及时的更换眼镜。
1: 好的，
0: 并不是一直带下去的。
1: 是是是是，一方面是度数，一方面孩子也在不断的长。
0: 对，
1: 这个其实啊，今天节目当中本来想和大家讲到的，因为不少的这个现在家长选了这个像这个角膜塑形镜，对吧？
0: 嗯，
1: 有很多家长知道，像角膜塑形镜就是咱们要定期的更换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这是一样的。不要觉得就框架眼镜就一副一直能戴到老，不是这样啊。行，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这节目最后啊，咱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把它给舍弃掉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和大家讲，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儿啊，叫智商税。我就发现啊，在这个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问题上，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可太多了。我们打开一些购物网站，是吧，我们打开一些视频网站，当中会给我们推荐就五花八门特别多的一些这个东西，号称啊，有一些号称就我朋友给我发过来说啊，这个它能帮助这个孩子啊恢复视力啊，能把这个摘掉眼镜是吧，把这个视力恢复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就想以这个节目作为结束啊，就是庆主任对于这样的产品，我估计平时您可能也会接触一些，也看到过一些啊，那么咱们这些东西它到底靠谱吗？
0: 首先说我们从网站上看到的有些东西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靠谱的。首先是近视能够治愈这些词哈，这些都是不靠谱的，我们国家也对这方面进行了一个打假或者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么还是建议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带孩子要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我们专业的医生给你做这个更好的防控和指导，对孩子帮助很重要。那么我们从小就是要建立这个视觉发育档案，档案的时候它不单单包括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验光啊，裸眼的视力啊，还有我们的眼轴啊，还有角膜曲率啊，眼底的照相啊，这个时候在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正规的就是指导和讲解，给大家有效的沟通，然后可以有效的预防近视。我们抓早抓小抓关键，来预防近视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专业的东西来指导。
1: 好，咱们这样啊，今天这个节目最后呢，我们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刚才其实庆主任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以我们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准、医疗发展的水平，近视可以被校正，无论用什么方法，你戴这个框架眼镜也好，角膜塑形镜也好，隐形眼镜也好，包括手术也好，是吧，可以被校正，但是它不能够被治愈，
0: 可防可控。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我们说的治愈，比如说我们做的准分子激光哈，准分子激光这是从角膜表面上给你改变了你的视力，但是你的眼底该是近视的眼底，同样还是近视的眼底。
1: 嗯，行，不过没关系啊，咱们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只要能够得到一个清晰的视力，是吧，并且呢防止这个眼轴不断的这个增长，达到一个怎么说呢，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
0: 有效的控防控。
1: 是的是的，那么一旦出现了看东西模糊，是吧，或者像刚才谈到的，哎，看到这个孩子最近喜欢眯眼睛啊，歪头啊，站看电视都喜欢站得很近呢、啊、那么也提醒您啊，如果需要带着孩子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呀、治疗啊等等，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今天呢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冒着高温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庆主任，辛苦了。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4: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3: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 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

0: 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

0: 能啊快速止痛，
1: 哎。
0: 还能让关节肿胀的情况啊得到消除，促进软骨损伤愈合。从根源呢，解决了骨骼摩擦产生的疼痛。
1: 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咱不说人家这种提取的难度，美国说这种含金量啊，就说这一个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就值200多，这样一个产品一个月200多块钱，真的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
0: 对，我们说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吃的不仅仅是超低氨糖，你真正吃的是骨胶原。
1: 对。
0: 它能啊强硬骨，让咱们的骨骼变得坚韧有弹性，不会轻易的骨裂骨折，
1: 对，
0: 也避免出现呢骨质疏松，同时呢还能修复软骨，让软骨恢复，起到缓冲作用。这个时候咱们关节活动受限就得到解决，
1: 是的，
0: 就能活动自如，这才能啊治疗骨病的根本。
1: 没错。
0: 而这个超低氨糖啊，只是其中的一个配方，但这里边呢，超低氨糖确实可以快的时间内啊止痛，让你啊不遭罪。
1: 硬骨软骨同时修复，还能锁住骨营养，这是骨病朋友康复的一个关键。而且咱也发现，配方当中搭配的超级氨糖是大家伙没有用过的啊。所以不管冲哪一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1个月200多块钱都是值得大家伙用的。
0: 没错，你看普通氨糖啊，有的咱们骨胶原都有，
1: 哎，
0: 而且更强，
1: 更厉害。
0: 对，短时间内啊，解决痛苦，减轻疼痛。普通氨糖没有的，骨胶原还有，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它能解决的是骨质问题，这是其他都不具备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差的就不是一点点了。
1: 对。
0: 价格这方面更不用说了，1个月200多块钱就可以帮大家呀解决这么多问题。我们自己算个账。你平时吃的普通的氨糖、钙、维生素加上骨病的药物，一个月得多少钱？
1: 哎呦，算算吧。
0: 少说也得400-500。
1: 恐怕都不够。
0: 对对，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更有性价比。
1: 是的，就光这个超级氨糖啊，1个月200多块钱，我都感觉非常值。
0: 对。
1: 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用它呀，你能得到效果，同时不会给大家带来经济压力，还能减轻疼痛，修复骨骼，可以说是性价比高的了啊。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你早点报名，你就能早一点用上这个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大家伙可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所以说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是好的？就超级氨糖这一个配方就可以啊快速止痛。
1: 对。
0: 但是我们讲了它的作用，绝对的不仅仅是止痛，
1: 这只是一个层面。
0: 对，真正吃它的目的呀是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这是所有骨病患者也绕不开的一环，
1: 都要面对的。
0: 哎，你比如说强硬骨，人体大部分骨骼呀都是硬骨，如果硬骨不强，骨头啊它就不结实，
1: 容易脆啊。
0: 对，所以说随着年龄增长会变脆变酥，容易骨折，所以硬骨啊是一定要强的。尤其是骨质疏松的、骨质增生的、害怕骨折骨裂的朋友，你一定要用上。
1: 对，强硬骨就是让骨骼变得坚硬，
0: 对，
1: 就对于这些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谁也不想说，哎呦，闪一下就骨裂，摔一下就骨折，不希望发生啊。
0: 对，而且我们老话说呀，"伤筋动骨100天"。
1: 对，
0: 但是啊，我们说这句话是对于年轻人说的。老年人尤其是骨质疏松的，骨头特别脆，很有可能咳嗽一下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你对于这样的朋友，伤筋动骨啊，它可不是100天了，
1: 好不了的，
0: 可能是1-2年，
1: 对，
0: 甚至啊，这一辈子就从此啊瘫痪在床了。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大家都能看到了。所以说，对于这些朋友，你必须也抓紧时间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哎，让它也来强硬骨。
1: 对，
0: 让骨骼坚硬。
1: 是的，因为骨胶原啊是骨骼的主体，把它补充进去了，改变的是大家的骨质问题。
0: 没错。
1: 非
0: 变性二型骨胶原在骨骼当中啊，它占比高达70%到80%。骨胶原充足，能从血液当中啊抓取钙、磷等物质， 直接作用到骨骼上，让骨骼呀变得坚硬。
1: 嗯，这个哈、啊、是咱们吃多少钙。

0: 哎，片儿啊，吃多少壮骨粉都做不到的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吃再多这些产品，它进不到你的骨骼里。
1: 对，没错哈。
0: 嗯，
1: 大家爱吃补钙，实际这是非常盲目的。
0: 是。
1: 哎，它不仅呢不会增加骨骼的质量，而且这些钙还会在血管里堆积，
0: 嗯，
1: 导致血管钙化。
0: 你看，新问题来了。
1: 对，而非变性二型狗胶原它则不同。它呀，这原材料是从密西西比河中鲟鱼头骨、脊骨当中提取的，是复合人体的骨胶原。吃进去以后啊，经过吸收，不需要转化就能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在骨骼表面呢形成保护，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针骨针，把骨头封住，这就可以避免骨头变脆，出现骨折的问题。
0: 所以呀，这骨胶原的产品很多啊，但是不能随便乱吃的。咱们一定是要选择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可以，才有效。
1: 对，因为这样的骨胶原呐，强硬骨的效果，其他骨胶原呐是无法比拟的。
0: 对。
1: 鲟鱼的头骨有多硬，大家可能不知道，用锤子砸也不会断裂。
0: 哇，太结实了啊！您看，咱吃那个大骨头，炖之前先用这个锤子砸断了再炖哈，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感觉就是那样的骨头都已经够硬的了。这和鲟鱼骨一对比，锤子都砸不开，这个是硬度更厉害。
1: 是啊，后来呀，我还是用了液压机压断的。
0: 哎呦。
1: 而这么硬的骨头啊，它里边都是骨胶原，它就可以把钙牢牢地抓在骨骼上，去维持它的硬度。你看一条80岁的鲟鱼，
0: 哎，
1: 它的骨胶原始含量啊，始终在80%。
0: 很高。
1: 从这样的骨头当中啊，把骨胶原提取出来，给咱们人用上。哎，那杨迪，你说咱们骨骼能不坚硬吗？
0: 那不得跟这个鲟鱼骨骼一样硬啊，用锤子都砸不断的。你这种情况，咱就不怕什么骨折、骨裂的情况了啊。
1: 这个咱们来说没那么夸张，
0: 嗯，
1: 但是确实它能让我们骨骼变硬。
0: 对。
1: 所以说，香港养和医院一直都是采用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强硬骨的方面呢，确实是最硬的。只要是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骨质就会得到提升，骨骼呢也会开始慢慢变硬。这时候骨质疏松的朋友就不用担心摔一跤出现骨折的问题，
0: 对，
1: 不会闪一下腰就骨裂的情况。出门的时候也不用再小心翼翼的，生怕什么东西给自己绊一跤。
0: 哎，这事儿就不怕了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一定要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给大家强硬骨，让骨骼坚硬起来。
1: 我之前呢就碰见这样的患者，
0: 嗯，
1: 哎，就是骨质疏松，
0: 哎，
1: 哎，那主持人你知道外人怎么形容这个患者吗？
0: 怎么形容啊？
1: 别人都说他是瓷娃娃、玻璃人，
0: 就是一碰就碎呗。
1: 确实这样，
0: 嗯，
1: 哎，上厕所一起身没站住，摔倒了，右腿、胳膊就骨折了，
0: 哎呦，
1: 腰椎骨裂，就连肩膀都有损伤。
0: 这也太脆了。
1: 是啊，就这样一个患者，后来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时他是骨折治疗以后服用的，刚开始吃就有效果，骨折骨裂的地方开始痒了，微微发热，这个说明就是他在修复损伤的骨骼。后来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感觉身体稍微轻快点，不像之前的那么沉了。
0: 有变化了啊！骨胶原是适合人体的，就吃进去之后，它开始发挥作用，修复损伤的骨头。
1: 对呀，他吃了6片以后，他这个骨折骨裂的部分呢，再去拍片子，骨折已经长好了一半了，骨裂也损伤所剩无几，看不清楚了，而且骨骼愈合状态非常好，也没有出现骨刺、骨质增生。
0: 很好。
1: 后来他继续用，等他吃完12片的时候，骨骼也基本长好了，而且下床活动也能自如了，骨密度得到提升，不用担心动不动就骨折了。
0: 对，
1: 18片用完的时候，骨密度就达到0.7，
0: 嗯，
1: 这个相当于中年骨密度的标准。
0: 年轻了还。
1: 而且我们经过化验发现，骨骼当中的各种元素 也达到了正常的标准，
0: 非常好。
1: 对，
0: 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了这样的骨骼再也不用担心骨质疏松了啊？也不会说出现哎呀摔一下就骨折骨裂的情况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呢有骨质疏松。

0: 中风的患者都应该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对，
0: 你没有骨折，吃上去就不用担心骨折骨裂。
1: 嗯，
0: 有过骨折骨裂的，吃上啊能够加快恢复。
1: 对，好得快。
0: 哎，不需要长时间调养，不会啊出现骨刺的情况。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适合我们人体的，吃进去就能强硬骨，而且一个月200多块钱。我们大家一定不能错过，
1: 确实不能错过，尤其是咱们现在大部分老年人啊，都有说骨质下降啊，骨密度下降的情况，也有存在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大家都应该趁着这次机会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没有负担，还能让骨骼强壮，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吧，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除此以外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够修复软骨。
1: 哎，
0: 让咱们呢有各种关节炎的、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减轻痛苦，消除痛苦。
1: 嗯，
0: 让患者行动啊不受限，活动自如。这是吃多少氨糖软骨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是的，就这一点啊，对于咱们行为受限的朋友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堪称是大，你说谁也不想说，哎呦我稍微走几步路腿就疼，抬胳膊抬腿费劲儿，每天都在屋里闷着也出不去啊。
0: 对呀、
1: 啊、
0: 哎我们说了没病啊闷几天也闷出病
1: 了。是是。
0: 哎所以说修复软骨啊就是重中之重。
1: 嗯，
0: 软骨决定身体的灵活性。想要走路顺畅，膝关节、踝关节、腰椎关节都要一起发力，
1: 哎，
0: 这样人呢才能走起来，
1: 哪个也不能掉队啊。
0: 对，但是现在咱们呢有关节炎的朋友，软骨受损了，滑膜也无法润滑了，
1: 嗯，
0: 就像是一台呀老旧的机器，转动的时候摩擦增大了，
1: 嗯，
0: 功率下降了一半，关节也是如此，
1: 嗯嗯，
0: 哎，动一下就摩擦骨头，就开始疼，
1: 嗯，
0: 想要回弯没有润滑。没有软骨缓冲，关节就开始啊回弯困难。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走路啊腿也抬不起来了，走不了了。
1: 嗯，
0: 通过 X 线拍片或者核磁共振，可以看到你的关节软骨啊出现了磨损、撕裂等等啊病变。
1: 嗯，其实对于这样的朋友，咱们就得修复软骨啊，让这个关节能够再活动起来、灵活起来。
0: 对呀。而我们的软骨附近呢、啊、它是没有神经和血管，
1: 嗯，
0: 食物和药物很难到达，这就需要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哎，
0: 因为它的活性啊是高的，非变性和变性的区别就是活性。
1: 哎，关键在活性。
0: 哎，只有啊有活性的骨胶原才能直接作用到软骨，快速渗透进去进行修复、嗯、
1: 变性非变性一字之差啊，但咱看出来了，在修复软骨这个过上是天差地别，只有非变性的骨胶原才能将软骨修复，才有这个。
0: 对，所以说服用过程中啊，大量的骨胶原能够啊将软骨填满，
1: 嗯，
0: 将损伤的软骨进行修复，让它从干瘪破损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哎，
0: 让软骨啊能够将关节重新支撑起来，起到缓冲的作用。
1: 对。
0: 哎，这时候啊有了软骨的缓冲，关节的回弯伸直的过程中就不会也有阻塞，
1: 嗯，
0: 能够啊正常的活动。
1: 那这样呢，咱们有各种关节炎的朋友活动的时候灵活起来，不像之前说哎呦回不了弯抬不起胳膊，不会有这些不方便了。
0: 对对啊，哎，这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啊、能带来的效果。
1: 嗯，
0: 咱们想要活动自如，你想要关节不僵不硬，哎，想要消除关节肿胀疼痛的，一定要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是的。
0: 而能够生产这样骨胶原的，就其他地区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1: 嗯。
0: 哎，所以说也无法生产出来非变性骨胶原、
1: 嗯。这个技术目前呢还是独家技术啊。
0: 对。
1: 大家都知道非变性活性高的骨胶原好，但是呢暂时技术还达不到。
0: 是的。
1: 你也就没有办法生产出来。
0: 所以只有啊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才被称为呀壮骨强，靠的也就是它的效果。
1: 对，
0: 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膝关节炎，长期用药，像是氨糖天天吃，
1: 嗯，
0: 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后来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0: 吃完走路啊还是腿没劲儿，关节咔咔响，
1: 嗯，
0: 后来膝关节变形，上下楼梯也自己走不了了，
1: 行动受限了，
0: 痛得受不了了。

0: 东西起不来。在当地医院呢，双膝核磁共振报告提示，双膝关节退行变，双膝关节积液，
1: 哎呀，
0: 腘窝处多发囊肿，双膝半月板磨损撕裂，
1: 哎呦，好多问题，这个非常严重了吧？
0: 这种情况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他已经啊不能离开屋了，
1: 啊、
0: 你没法走。我跟大家讲过嘛，骨病啊，它跟我们担心的中风、心脏病，它有很大区别。
1: 嗯，
0: 比如说你得了中风的人，他是一条腿走不了路，而且走不了路这条腿啊，它是能支撑你身体的。
1: 对，就算你走得慢点，还能走。
0: 对，拄个拐就可以走了。
1: 是的。
0: 哎，哪怕不拄拐的话，我们说了，自己啊，我们老百姓挎个筐拖着一条腿、也能慢慢的蹭。
1: 对。
0: 哎，上下楼梯扶着的扶手。也可以慢慢的下来，
1: 对，
0: 哎，上厕所呢，只要有个把手，
1: 能起来，
0: 能起来，
1: 哎，
0: 但是如果是骨关节疾病，那这个就肯定做不到了，
1: 哇，
0: 连你拄拐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上轮椅了、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
1: 是的，
0: 哎，人呢就离不开床了，
1: 嗯，
0: 更主要是什么？我刚才也说了，你过了50岁的人呐，床上躺3天。没病也得出了一些，
1: 心情也不好，然后各种问题都来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呀，很多老年人的骨折、骨关节疾病都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
1: 嗯嗯，
0: 因为只要躺床上，你就没机会再离开这床了。
1: 嗯，
0: 而且接着不管是肺炎还是糖尿病还是心脏病，
1: 都来了，
0: 就全来了。
1: 对，
0: 嗯，
1: 那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呢？还有机会吗？
0: 这种情况一般呀，我们要求就是做关节置换。
1: 嗯，
0: 哎，但是一次肯定要换俩。
1: 换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患者呀，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换个陶瓷的关节，心里接受不了，拒绝了。
1: 嗯。嗯，
0: 那就继续口服止痛药，硫酸氨基葡萄糖。
1: 嗯。
0: 然后呢，进行了关节穿刺，注射玻璃酸钠。
1: 我想问问，这么多的方法，它这个疼痛缓解了吗？
0: 这个开始第一次啊都能缓解，但这个东西啊没法反复注射的
1: 哦。
0: 但记住，每注射一次啊都是对关节一个损伤。
1: 嗯，
0: 哎，你不管是玻璃酸钠还是用其他的东西往里注射，都不是你人体自身的。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我们国内非常知名的骨科对这种注射他进行了一个评论。
1: 哎，
0: 就是什么呢？你把关节当成垃圾箱了，
1: 哇，什么都往里放。
0: 哎，所以说他也一样，随着次数增多效果就没有了。
1: 嗯，
0: 后来痛得受不了了，就突然找到我。我就直接建议他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对。
0: 它是壮骨的产品。它可以同时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
1: 嗯。
0: 而且它里边搭配的超级氨糖。吃了之后可以瞬间强骨。但就是不好买。
1: 最大的难点啊。
0: 对。所以得去香港啊养和才能买着。
1: 嗯。
0: 结果这患者呀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是想办法去香港。
1: 嗯，
0: 还挺幸运，买回了12瓶。
1: 哎呦，
0: 吃上一个星期，关节咔咔响的问题就没有了。
1: 嗯，
0: 疼痛开始减轻。这期间呢他没有啊再吃任何氨糖和止痛药。
1: 速度非常快啊、这就是壮骨带来的效果。
0: 对，一瓶用完，膝盖疼痛、脚麻木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嗯，
0: 等他吃完6瓶的时候，红肿消失了，腿脚有劲儿了。之前呢站时间长膝盖呀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嗯，
0: 能自己走路了。
1: 太好了。
0: 等他吃完12瓶的时候，那变化更大了。
1: 嗯，
0: 不光是能自己走路，就算是走一会儿也不会呀再难受了。
1: 嗯，
0: 也没有那种啊摩擦磨得慌的感觉了。
1: 哎，这就是膝关节的软骨得到了修复，就是像您说的那个缓冲作用啊。
0: 对。软骨修复好了，关节呀、不灵活的、有积液的、容易变形的，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掉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有各种关节炎的，有滑膜炎、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的，一定不能错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赶快用上。
0: 哎，修复软骨，让软骨啊起到缓冲作用。
1: 嗯。
0: 这个时候各种疼痛啊都能消失，行动啊将不受限制。
1: 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好不是一时的好，是长久
1: 的。
0: 对，大家都知道，骨骼变硬啊，要有钙就可以。
1: 嗯，
0: 想修复软骨，那需要营养就多了。
1: 嗯，
0: 各种啊，氨基酸、蛋白质，还有骨髓提供的营养。
1: 嗯，
0: 这些营养缺一不可，但是要保证营养充足，你就得把软骨需要的营养啊，牢牢的锁住。
1: 嗯，

0: 我问一下，骨胶原它不就是负责锁住营养的吗？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叫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呢？
0: 嗯，
1: 髓是骨骼的库，可以提供营养，但是想把营养留住，靠的就是骨胶原。
0: 骨胶原。
1: 骨胶原在骨骼当中啊，是呈网状结构，
0: 嗯，
1: 能将营养啊牢牢地固定在骨骼上，不让它流失。
0: 哎，
1: 这时候咱们软骨啊就有了源源不断的营养，还会出现损伤吗？
0: 不会啦，
1: 就算是有损伤啊，也会立马被修复，
0: 很快。
1: 所以说我才说呀，这才是长久的好。
0: 是的，那咱们听友们更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而且一个月200多，价格不贵啊，咱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大家别看价格便宜，但是效果这确实是产品都做不到的，让咱们减轻痛苦的同时啊，还能让行为不受限，行动更自如，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一直好下去。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再有我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
0: 嗯，
1: 这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是低价带来，一个月只需要200多块钱人民币。哎，就像咱们呢有骨病的患者都要用上。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一次机会，
0: 嗯，
1: 咱们能够啊享受香港养和医院治疗的机会。
0: 对，因为养和医院啊，它既往服务的都是人的经济富裕的人群啊，可能咱普通百姓呢没有那么充裕的条件，但这次机会已经来到大家身边了。我们没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前，谁也不能说骨病治不好，还是有机会。
1: 对，不要那么早下结论。
0: 是的。
1: 骨胶原呢，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都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
0: 嗯，
1: 针对重症患者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得到啊很好的治疗。
0: 嗯，
1: 你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疼痛变形的，
0: 哎呦，这都是非常折磨人的病情啊，就严重影响大家生活质量的。
1: 类风湿如果发展的快，1到2年呢就可以发展到变形。
0: 哦，
1: 慢的7、8年呢也会变形。这期间呢疼痛是逐渐加剧的，
0: 嗯，
1: 所以说重中之重啊是第一止痛
0: 止疼，
1: 第二是防止关节变形，
0: 嗯，
1: 所以说在美国确诊类风湿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要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嗯，
1: 哎，第一个可以啊，它从根源上止痛。
0: 嗯，我觉得如果说不疼了，好像这个类风湿似乎就好一半了，那至少大家不遭罪。
1: 是的，类风湿这种疼啊就像人呢拿着电钻在转这个骨头，
0: 哎呦，
1: 而且这个疼啊它是对称性的
0: 哦，
1: 左手疼右手同样的部位立马跟着疼。
0: 哇，
1: 所以说对于这种疼痛啊只能靠止痛药，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不是止痛药，
0: 嗯，
1: 它是人体骨骼的组成成分，占据啊整个骨骼的70%到80%，
0: 嗯，
1: 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呢补充进去以后，它可以把骨骼封住。
0: 哎，
1: 这个时候啊各种细胞因子免疫细胞就没有办法攻击骨骼。
0: 对，这就好比说把它隔绝开了哈，你攻击不到骨骼，接触不到，那肯定就不疼了。
1: 没错，
0: 嗯，
1: 虽然它也不会吃上了就止痛，但是当你骨质越来越好的时候，疼痛啊也会逐渐减轻。
0: 嗯，
1: 在临床中类风湿疼痛的患者一般服用7天时间，疼痛啊就开始减轻。一瓶用完不用止痛药，关节也不会痛得受不了。
0: 嗯，
1: 6瓶用完疼痛啊就可以完全减轻了。
0: 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需要大家伙连续服用的啊，因为你越用它骨质越高，你的症状就改善的越快。所以类风湿的朋友，关节疼痛难忍的，吃药打针都不能缓解的，那么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大家伙最后的希望。
1: 那第二个就是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可以修复软骨，
0: 嗯，
1: 让骨骼呀足够的支撑，防止啊关节变形。
0: 哎，关键字了啊，防，这一个防字是很不也做不到的。
1: 没错，类风湿患者呀从查出来就开始吃药，
0: 嗯，
1: 但是都是常规药物，
0: 对，
1: 无非就是止痛的、抗炎的、抑制免疫细胞的等等。
0: 对，
1: 但你会发现呢都是针对症状在治。
0: 是的，
1: 没有一个药啊是恢复骨质的。 骨质问题不解决，吃再多的药物也无法避免关节变形。
0: 所以防止关节变形的核心是

0: 咱要恢复骨质。
1: 对，你看，在美国呀，他们治疗类风湿的时候，不是给你去直接消炎止痛，而是恢复骨质。这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在美国，他们呐，相比其他地方要先走一步。哎，类风湿之后直接注射呀胶原针，一针呢是800美金，一年打4针就可以呀，保证类风湿患者10年之内不出现关节变形的情况。
0: 哇，这个要是也能带到所有地区也好了哈，虽然说贵点，但效果是真好，真有。
1: 这个针呢，第一个是不对外流通，包括香港也没有，想打只能去美国。
0: 这成本更大
1: 哎，
0: 了。
1: 但是这个针呢，实际上我们说了，副作用很大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好在哪儿？很关键的，它呀是经过改良的，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而且它是口服的，
0: 对，
1: 自己家就可以服用，非常方
0: 方
1: 便。
0: 便，
1: 另外是价格也便宜，
0: 对，
1: 一个月只需要200多块钱人民币，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0: 我们还是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啊。咱说这个针真的要引进过来，很多朋友也会觉得经济上压力太大了。
1: 口服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连续服用1年半到2年的时间，和针剂达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可以保证类风湿患者10年之内关节不变形，而且不会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经济负担，这是都做不到的。
0: 是，如果说咱能做到这一点，那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关节变形的人了。那说到这儿，您说现在很多人关节已经变形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能恢复吗？
1: 完全恢复啊是不可能的，除非换关节，但是它可以减轻痛苦，让患者呀恢复躯体功能。
0: 您说这个躯体功能具体指哪些呢？
1: 就是你这些关节骨头能用啊，包括呀能穿衣服、起床、吃饭、行走，哎，洗脸、刷牙、拿个东西、握个东西，哎，出去走一走，这些都属于骨关节的功能啊。
0: 我这已经很好了啊，因为这些都是困扰类风湿朋友的。
1: 哎，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虽然不能让关节呀变形，完全恢复正常，但是这些功能啊是可以恢复的。
0: 这已经很好了。
1: 哎，你比如说类风湿手指关节变形的，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消除关节疼痛，恢复啊手指灵活度，拿筷子做家务不受影响。
0: 很好。
1: 以前手拿东西拿不住的，走路的时候脚趾头疼，早上起床关节僵硬的，等等问题，通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都可以呀，恢复。
0: 我觉得啊，这对于很多类风湿患者来讲，已经是好的结果了。
1: 类风湿啊，咱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疼，一个是动不了，是
0: 是
1: 僵。
0: 的，对。
1: 哎，那我们现在有了非变性骨胶原，通过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从根本上恢复骨质。骨质恢复了，酸麻胀痛、变形等问题就解决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香港养和医院，就算是治疗的类风湿，它的也能达到90%以上。
0: 非常高啊！那咱们有类风湿的朋友，更应该趁着这次机会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香港养和医院总结出来的治疗骨病的方案。以往咱没有机会，用不上，没那么便利的条件去养和医院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咱有了港药直通车，足不出户就能用上。那大家伙还等什么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对，像主持人说的，以往啊，我们觉得棘手的、治不好的骨病，这会儿啊，你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来试试，
0: 对，给自己个机会。
1: 对，它全方位的治疗骨病，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它都能治，
0: 是的。
1: 而且它还是美产品。一个专利啊，含金量就已经非常高了。
0: 两个专利
1: 对，两个专利，那含金量就不是一般高的问题了。
0: 是，
1: 哎，所以说这样的含金量啊，也是咱们用着呀。
0: 对，还有就是价格真的很美丽啊，
1: 对，
0: 一个月200多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就它壮骨的效果呀，真的是产品比不上的。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从三方面恢复骨质。骨质好了，你对于各类骨病都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长期吃，让大家体验一次真的治骨方案。所以呀，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是那句话，早点报名，早点用上。报名电话是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辅骨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而且愈后不复发。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6: 哎，是我。嗯，
5: 哎，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要订那个12瓶那个骨胶原呢。
6: 嗯，
5: 好不容易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说啥也不能错过了，你说呀。
6: 确实啊，这次机会也非常难得，可以说也没有港药直通车大家想用上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它除了美国只有香港的养和医院有。你具体身体什么情况啊？
5: 我是腰间盘突出。
6: 嗯，
5: 这办法没少用，但是吧效果不理想，做过牵引，用过治疗仪，
6: 嗯，
5: 还按摩过。人说这按摩吧就说不好，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寻思按个那好受也不那么疼了呗。
6: 嗯，
5: 也用过药，贴过个膏药，钱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不行啊，效果都不理想，没办法了，我这不就做手术了吗？
6: 嗯。
5: 哎呀，做这个手术可遭老罪了，刚做完那阵儿吧就能在床上趴着。
6: 嗯，
5: 做完以后稍微好有1年多，后期又不行了，
6: 又复发
5: 了。你说这又复发了，你说呀。
6: 对，
5: 哎呀，心里都没缝，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6: 手术做腰椎间盘呐，或者是颈椎病，可以是小手术也可以是大做，但是最多能解决1个肩盘到2个肩盘，手术的要求一般一次手术只能解决1次肩盘的问题。我们人体有30个肩盘，骨质出问题它不是说的一个骨头出问题，你拍片子不管是退化还是增生，肯定是所有的骨头都出现问题了，每一个骨头的肩盘呢都会随时弯一下腰转一下头，它就会突出的。所以说你手术做了一个，你剩下那些问题你没办法解决，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椎骨肩盘全给做手术啊，那手术没法做。
5: 对对对，
6: 哎，所以说的话，那你做完手术之后不改变骨质的问题，我就说了，万一是腰，哎，干点活，哪怕打个喷嚏或转一次槽，另外一个肩盘就又突出来了。所以说呀，手术只是解决一个紧急的啊，别瘫了，别接瘫了，关键问题呀，想它以后别复发。你一定要解决骨质问题，要不然手术就白做了。
5: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就没再做。
6: 嗯
5: 呀，那个时候吧实在是难受了，去楼下的那个理疗店做做按摩，就是缓解缓解吧，要疼的实在受不了。
6: 嗯，
5: 这后来啊是我一个邻居他给了我一瓶这骨胶原。
6: 嗯，
5: 他也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6: 嗯，
5: 吧，人家那个家里条件好，在香港买回的18瓶这骨胶原，他跟我说的，人家吃了有10多瓶了吧，那人就好的差不多了，
7: 嗯，
5: 这明显能看出来，
7: 嗯，
5: 哎，完了后呢，他就知道我这个毛病，我们俩关系挺好的，给了我一瓶，他说不行，你先吃吃这个，你看看咋样，
7: 嗯，
5: 我就这么的给完我以后，我马上吃了，哎呦，现在我就吃完以后感觉到直见效，而且还挺快的，吃完以后感觉那腰啊。热乎乎的，
7: 嗯，
5: 就像有人给咱按摩一样，就挺得劲，挺舒服的。而且吧，走路吧，腿脚沉呐、或者是腰啊，活动费劲呐、疼痛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7: 嗯，
5: 有时候干点活，腰也能使上劲儿了。我一看这玩意真不错，这玩意真是好东西。所以说吧，我还想接着用。
7: 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强硬骨、愈合软骨，锁入骨营养。这个关键我们刚才说了，腰内外突出反反复复发作呀，你记住每一个骨头都出问题，你骨质老化了退化了，你80岁的人你哪块骨头都是80岁呀，对不对？
5: 对，
7: 所以说你要解决问题必须把所有的骨头的问题都解决。骨胶原占了我们骨头 80% 的成分，而且骨胶原呢可以什么锁住我们骨头所有的营养，钙也是怎么流到骨头里的，就是骨胶原呢像螃蟹一样，每个爪子都去给你抓住一个钙，这样钙也才能被固通到骨头里边，骨头啊才能够足够强硬。哎，你关节这儿也得有啊，把氨糖固定住，所有的骨头都吸收到了钙，都改变了骨头结构，变硬，变得有弹性，才会也真正的防止间盘突出的复发。哎，这个骨胶原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用非变性的，这样的才能活性高，能够渗透到骨骼深处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用二型骨胶原，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啊 ,70% 到 80% 是骨胶原，但是呢它是二型骨胶原。只有二型骨胶原才能复合我们人体的结构，匹配率高，所以说效果呀才能明确而且还快。六瓶啊就可以达到补骨的作用，12瓶啊就可以达到壮骨的作用。补骨之后疼痛的问题，间盘突出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壮骨啊骨头硬度就恢复了，哎，咱不用担心呢再有骨质疏松增生这些问题。18瓶啊长期保护骨骼，我们现在发现用了20年骨头也不会出问题，而且的话骨头啊也趋于年轻，70-80岁的人到这个时候再看骨质啊可以达到中年40-50岁人的状态。
5: 那主任呢，你这么的吧，那你就我改成18瓶吧。好不容易遇到这么的药，要不吧还得求人去香港去买去。那个真是麻烦你麻烦你。那主任你给我改成18瓶吧，你看看行不行。
7: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到时候能不能满足18瓶咱要看情况。
5: 啊，谢谢。
7: 反正我们的原则谁报名早先给谁啊。
5: 哎，那行。
7: 哎。
5: 啊，就拜托你了啊。
7: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所以在全世界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双专利。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壮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报名电话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
8: 你好，苏院长。
7: 哎，是我啊。
8: 终于和你联系上了，太高兴了
7: 啊！不客气
8: 啊，我是那个沈阳的，
7: 嗯，
8: 我骨质疏松是查是负3.8。
7: 你多大岁数了？
8: 我今年70周岁。
7: 嗯，70周岁这么重的骨质疏松是用什么药吗？
8: 啊，我以前乳腺和卵巢化疗之后，可能是身体受了损害。
7: 之后呢？
8: 哦，我就得的骨质就是那个类风湿吗？
7: 就是你有没有进行内分泌治疗啊？
8: 就是小片的药。
7: 叫什么名？
8: 不知道。
7: 吃了多久？
8: 吃了5年。

0: 吃了5年，那这不就是原因吗？
1: 啊、
0: 你吃的是他们西芬吗？
1: 不知道，我眼睛酸不吃你啥也不知道。
0: 当时的类风湿是怎么回事？
1: 类风湿是小骨节疼。
0: 多大岁数那个时候？
1: 那时候是2015年得的类风湿。
0: 那不是类风湿啊，那是退化性骨关节病啊。它是在骨质快速退化的时候出现的小关节疼痛，最后会变形，而且同时的话会有沉僵，症状跟类风湿是一样的。女性一般是更年期之后开始出现、
1: 啊、
0: 但是如果用抗雌激素药物之后，它会出现的更早更快更重。他莫西芬啦、
1: 嗯、
0: 三苯氧胺啦，肯定要用这类药、
1: 啊、
0: 你用这类药它就会引起退化性骨关节病。你这个时候就是你所有的抗风湿抗体跟类风湿抗体哪个是阳性的都没意义。你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按退化性骨关节病治，不应该按类风湿治。
1: 啊，哎呀，明白了。
0: 哎，你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是骨质的退化，壮骨才是你治疗的目的，不是我们说是去抑制免疫力去控制炎症。它这个炎症是因为骨头退化引起的，不是自身免疫引起的。你这样的，我建议你啊，你壮骨你把呀骨胶原用上，你太需要骨胶原的补充了，要不然你的骨头啊变形之后它没法修复。
1: 我现在变形吧，还没怎么变形，就那阵疼、
0: 嗯。变形你现在炎症还在呢，等变形之后它就不疼了。
1: 啊。
0: 变形关节都融合了，你还怎么疼啊？你手都打不了弯了。
1: 啊啊啊！
0: 啊，这个你得保护你的关节功能，得让骨头能用。手关节变形了，拿不了筷子了，你脖子腰脊柱变形了，人不就弯不了腰了吗？
1: 啊，
0: 对不对？你严重的时候这种情况都会引起关节融合，你肩关节融合了，肘关节融合了，胳膊抬不起来，你膝关节融合了，你不走不了路了吗？
1: 啊，对，
0: 人就僵了。就是你这个时候叫口服非变性骨胶原，把它补上，及时啊修复你的骨头。关键是什么？提供骨头的弹性和润滑度。
1: 啊，
0: 明白吧？
1: 哎、这叫
0: 香港都用这个、
1: 啊、
0: 叫口服。
1: 最近能办了呀？
0: 今天晚上就能陆续到全国了。明天呢，按照大家报名的顺序，就给大家配送。
1: 啊，非变性骨胶原啊。
0: 对对。
1: 哎，我还做一年做一次检查呢。
0: 不用那么勤，两三年做一次就行。
1: 我还说骨扫描，你说骨扫描有必要做吗？
0: 我刚想说其他检查可以不做了，骨扫描必须得做。
1: 啊，
0: 妇科有乳腺和卵巢，将来最容易流的地方就是骨头。因为什么？因为老年女性啊，尤其你的退化性骨关节病，你那骨头都像蜂窝煤似的。所以说冷气进去为什么你怕冷，热为什么你怕热、
1: 啊、
0: 它都直接钻到骨缝里去。那你想要油漆包钻进去，它会在里待10年20年的。
1: 啊，
0: 所以说骨扫描必须得每年都做。
1: 啊
0: 啊
1: 啊，行啊、
0: 嗯。
1: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1: 我那个就是那个血压呀，
0: 嗯，
1: 最近不正常。
0: 啊，
1: 突然感觉失眠连续好几天，
0: 嗯，
1: 就说啥也睡不着觉，一点觉都不睡。
0: 嗯，
1: 完事呢，我一量血压呢，血压饭后的血压哈是低到49。
0: 低49，那你起身快、
1: 高压是100，
0: 那不正常吗？
1: 但低压49不就不正常了吗？
0: 老年人不要去管低压。你有高血压吗？
1: 有高血压，我一直吃药来的。
0: 啊，你吃的什么药？
1: 硝苯地平缓释控制片。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是在你手术之前之后？
1: 之后，
0: 你怎么诊断的高血压？
1: 我就是搁家量血压高，往后问
0: 量了几次，
1: 量了能有半个月吧，
0: 都高，
1: 都高。
0: 那你当时你在吃雌激素阻断剂，它是药物副作用啊，这个药它会引起早更的，早更会引起高血压的。
1: 啊，早更会引起高血压啊。
0: 对呀，也不用再调了，就接着吃就完事儿了，反正也没有必要停了，真的。对，
1: 接着吃，它关键它低，那头低，这头高，完我就把我就换药了，换成。
0: 这我平时节目说的话白说了，我都那高血压我说过多少次，老年人不用管低压，不要换药。
1: 那我
0: 你现在换成什么了？
1: 换成安氯
0: 地平。
1: 安氯，
0: 那你就坚持吃它，就别再换了
1: 啊。完事现在吃半片了，降到
0: 2.5的半片还是5毫克的半片？
1: 5毫克。

0: 车的半价。
1: 那你就直接买2.5的不就完事儿了？
0: 啊，还有2.5车的呢？
1: 咋没有呢？
0: 啊，
1: 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吗？
0: 哎呦，就合计这低血压，我要得低血压不完了吗？我有点害怕了。
1: 怕什么？低血压只要没有两眼发黑是好事儿啊！
0: 哎呀，上午啊就迷糊的厉害呀！
1: 你迷糊，你是颈椎病
0: 啊？你说颈椎病哈？
1: 你肯定有颈椎病。
0: 我指定有颈椎病，我也合计了。我就这头发这地方，就后脑勺头发下边这地方哈，就长头发那地方，我听你说讲长头发，
1: 对，
0: 上来疼劲啊！哎呀，
1: 那是
0: 闷疼闷疼的。
1: 那这个行，没事儿，你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起全治。
0: 啊，那行，那我就吃。
1: 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好，再
0: 见。哎呀，太好了，哎呀，太感激了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好嘞，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200毫克超级氨糖的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氨糖效果，这效果直接提升了 7.5 倍。所以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过程当中啊，可以不需要再吃任何其他氨糖产品。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宋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宋主任呢，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
1: 啊，
3: 这一个月啊才200多，这太合适了。
1: 嗯，
3: 哎，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一个超级氨糖啊都不值这个钱了。
1: 嗯，
3: 还是吃这个合适呗，不用再额外花钱吃氨糖了。
1: 对呀，吃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吃的我们不仅仅是超级氨糖啊，真正吃进的还是骨胶原。它呀能把我们强硬骨，让咱们骨骼呀变得坚韧有弹性，哎，就不会也轻易的骨折骨裂了。而且它还能恢复软骨，保证关节的灵活性啊，同时还帮助我们锁住骨营养，让骨病啊别再犯。这才是治疗骨病的根本。超级氨糖啊只是其中里边的一个配方。
3: 可不是啥的，你看我这个膝盖这个。我这个那个膝关节这块儿，这个关节炎，就是吃这个骨胶原吃。之前吧，我也天天吃那氨糖，不管用。膝关节那个红肿，还有积液，就是走道的时候吧，那个膝关节磨的，它的磨的疼，就像针扎的似的。脚呢也不敢沾地。积液一多了吧，就得上医院去抽去，完了还得打那个，我打过那打那叫什么来着？医院叫那个地舒单抗
1: 啊。
3: 但是吧，那个效果也不都太好。
1: 地舒单抗啊，虽然一年呢打不了几针，但是打着也得住院去打，门诊不给打的，因为这药有副作用的。它是可以阻止骨破坏，延缓疾病，这是它效果。但是它无法恢复骨质啊，骨质不恢复，骨病啊它也很难恢复的。
3: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呀，后来吧我去了香港啊才知道还有这个骨胶原，所以我就用上了。哎，这个效果吧，真挺快呀、啊。
1: 嗯，
3: 你看我吃了也就一个星期的时候，不用吃止疼药了。
1: 嗯，
3: 哎，膝盖吧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3: 回弯啥的也行了。吃完了有一瓶的时候，积液都没了，里边。
1: 嗯，
3: 那再也没去抽过积液。
1: 嗯，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 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膏来说，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

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膏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因为我们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膏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膏的药材

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那天是出膏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膏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膏那一刻，把老膏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49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

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殃榜或者叫殃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殃榜。在古代，如果没有殃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
就建议老肖。

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

0: 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膏，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膏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膏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膏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

0: 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是胡老师吧？
2: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2: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1: 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2: 是吧？啊，
1: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理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2: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1: 是
2: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2: 哎，
1: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2: 没错的啊，
1: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2: 马上病就来了啊！
1: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2: 啊，
1: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了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2: 啊，
1: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2: 啊。
1: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2: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2: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1: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过，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2: 还有
1: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2: 那可不是吧？
1: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

0: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2: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2: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2: 好的，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2: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2: 好，
0: 胡老师，
2: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2: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2: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2: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2: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
2: 好，欢迎您。
4: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2: 哎，好的，您请讲
4: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2: 嗯。
4: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
2: 嗯。嗯。
4: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2: 哦，
4: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住院治疗。
2: 嗯，
4: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吧，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喝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

0: 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哎，就是就是，哎，
1: 嗯，
0: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前置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1: 啊啊。
0: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哎，
1: 而用了有这么好的，同时呢咱们用了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还是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0: 5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您好，欢迎您
3: 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2: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红国画啊。为啥呢？
2: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2: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2: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2: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2: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意睁眼，不愿意动活。现在呢，通过喝这个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2: 现
3: 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2: 好
3: 啊。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2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2: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3: 是啊，是。
2: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3: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话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们再见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快乐的人修炼一份淡然的心态，一切随缘，不难为自己，不勉强他人，不和世界对立，不争自然平安，无欲当然清闲，心宽可享安乐。人生有太多的不舍，最后都成了遗忘。不是你我无情，也非你我无意，是我们常在新的交叉路口轻率地错过。太多幸福不是没来过，是我们缺乏睿智的眼光和笃定的信任去迎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

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16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谢谢啊。
0: 嗯。
1: 哎，老师你好啊，我现在跟你谈一下我个人的情感问题。
0: 嗯，说吧。
1: 我今年吧，我59岁了。
0: 嗯。
1: 完了呢，我是离婚的。
0: 嗯。
1: 完了，就是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相识了一个朋友，也是打工，给一家那个医院呢做事，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
0: 嗯、
1: 钱挣多少无所谓，因为我嘛有劳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有房子有车。
0: 嗯，
1: 但我就是说心里话，想找一个家。
0: 嗯，
1: 我不想像有些人说那样的做个帖子搭伙。因为我觉得那样太累，再有咱那个年龄，出来进去的左一个一个人笑话。
0: 嗯，
1: 我就说觉得这个人挺实在的，我就心心意跟他在一起。
0: 嗯，
1: 但是咱俩相处了没有半年了。
0: 嗯，
1: 到现在他也身份证也没跟我亮。
0: 嗯，
1: 就是说那个离婚了，他说他离婚处了3个分手了。
0: 嗯，
1: 但他离婚证也没给我拿出来。
0: 嗯，
1: 他说他有房子，有3处房子。咱就说，我说不管你三住，你先住这现在住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把你的房产证拿出来？我倒不是说奔着房子，但咱最起码是不是，
0: 嗯，
1: 得有个家，得有个居住，你租的就是租的，我是这意思。
0: 嗯，
1: 完了你有房子就是有房子，结果到现在都是他把东西在亲戚家放着，所以有一直吧就不太理解。那人嘛还真实惠，对我是真好，该咋咋地。尤其是我爱人嘛，就是现在得了一次绝症，完了他现在医院工作吧。
0: 嗯、爱人，
1: 嗯。就是我原来不离婚了吗？
0: 啊，你前夫啊？
1: 但是我，
0: 那你不能说是你爱人呢？那我
1: 对对对，不能说爱人了。
0: 嗯，
1: 就是以前的丈夫有病的，完了我也把事跟他说了哈，说了之后，我现在这不就是照顾他吗？抗拉抗尿，得这癌症，完了就这么的，他呢也没少帮我忙，搁医院呢弄点药啊，各个方面的，完了就是挺那啥的。但他现在啥意思？他意思是说，你看，既然你跟他离婚了。咱俩呢就应该在一起，我说在一起倒无所谓，但我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对于咱在一起，你就像我个人身份证、那个单身证、我离婚证我都有。我说你当然这些东西都拿不出来，你要怎么跟你在一起？稀里糊涂过完之后，咱说再到时候好了好，那不好了我再回这个家。咱说心里话，最起码我们家是家的套。
0: 咱俩吧，咱俩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啊。
1: 啊，说。
0: 咱们先说，你现在说你前夫病了，你去照顾他。
1: 啊，对。
0: 他没有别人去照顾。

0: 吗？
1: 也有啊，我们的房子跟女儿都在一起。
0: 那为什么要你去照顾？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
1: 不是，咱俩以前嘛就是协议离婚，到是现在呢，咱就正式已经办手续了。
0: 不，
1: 因为啥着？
0: 因为什么离
1: 因为
0: 婚？
1: 我，因为咱也是感情不太合，也是感情不太合，一天也挺那啥，性格不合呗，就这
0: 那
1: 么。
0: 你照顾他的目的是啥？或者说照顾他的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因为现在我现在没有人呢。我没有去向，我里外屋住着，我不能不照顾她。我也为给我女儿减轻负担，要不然我
0: 哦哦，
1: 说
0: 我懂了，
1: 就雇
0: 就
1: 保姆。
0: 是
1: 哎，咱是
0: 我
1: 这种
0: 懂
1: 情
0: 了
1: 况
0: 你的意
1: 下。
0: 思，就是你现在是属于离婚没离家，
1: 啊，对呀，
0: 是这意思
1: 我的
0: 吧？
1: 房子是套间儿。
0: 你前夫知道你谈朋友了吗？
1: 谁呀？他不知道，因为那他也没有必要知道我谈呢。我对他是照顾是情谊，不照顾是本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的，夫妻一场，我现在没有
0: 你
1: 家。
0: 不能这个事儿哈，你现在完全是你自己的利益化了。
1: 啊啊。
0: 就是说，你这边啊，你想照顾他啊，你就拿你们之间曾经的情感或者曾经的婚姻来说事儿。然后呢，你那边谈着朋友呢，然后你还自己过着你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俩究竟因为什么离婚，因为这个事儿呢，你有点吞吞吐吐。换一句话说，你前夫有没有再和你复婚的意思？你有没有和他
1: 没
0: 再
1: 有
0: 复
1: 没
0: 婚
1: 有
0: 的意思？
1: 没有没
0: 如
1: 有
0: 果
1: 没有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的话，哈，我觉得，
1: 啊啊！
0: 如果说你说的没错，照顾他是情分。如果说你前夫除了你以外，根本就没有人去照顾他，没有人去管他。急需你的话，你照顾他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你离婚不离家还去照顾他，你说不明白。
1: 那你先我是这样的呀，先生老师
0: 不管是哪
1: 啊。
0: 样的这个事儿，咱们说，如果你不交朋友了，这事儿你怎么办是你的自由。如果你交一个男朋友的话，你这么做，那个男的他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尊严也好，或者说男人的那种爱情世界里的小心眼也好，他绝受不了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你办得非常非常不妥。你要说你没有地方住啊，你在这住可以，但是你这么长久下去的话，我觉得你以后再交男朋友的话，很难讲，也很难说明白。这事儿呢，我只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是需要你急需解决的，我只是说你提到这儿了，我给你个提示，给你个提醒，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啊。你跟我们
1: 对。
0: 导播说，你自己现在的男朋友挺不高兴的。但这种事情换任何一个人，他也不会高兴，对吧？你想一想，换一句话说，如果你现在这男朋友，他的前妻身体出现问题了，他去照顾你，愿意吗？
1: 愿意呀，真的愿意。那因为啥？咱们是已经定型的事儿了。既然离婚，不可能往回走了，对不对？再说他要是把咱这儿把什么都
0: 您是非常伟大的，真的。
1: 真的，我真那么想。
0: 因为在情感世界当中，他一定是自私的，除非他这个人不懂得什么叫情感，或者他这个人不是正常人的思维，您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0: 哎，还有你说你介绍认识这个男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人的问题要远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大一万倍，他是个骗子，比如说他没有房子，他自己吹牛，这都是小事儿。只能说这个人品不好，他可能会有其他的让你更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不可告人的东西。你见过他的朋友？你见过他的家人吗？
1: 没有啊。
0: 所以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半年的时间了。其实现在，如果你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理智，就像你刚才啊，你说你能够允许啊你的男朋友去照顾他前妻一样，如果你能够有这种博爱，如果你能够有这种理智的话，你早就应该跟他分开，让他有多远走多远了，知道吗？
1: 对，
0: 是吧？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再见。
1: 好，谢谢学长，好。
2: 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两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

0: 促代谢、控血糖。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现在五一大活动，原价398元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瓶只要148。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南行街尾号为214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总有点不好意思在打电话。
0: 嗯，
1: 我跟你，我就长话短说吧。
0: 嗯，好。
1: 我那个有个儿子，结了婚之后，完不，他有房子，有房子点就过来了嘛。
0: 嗯，
1: 我那孙子是2岁多了。
0: 嗯，
1: 2岁刚出头，完事特别稀罕，完就到我这边来了。完俺那儿媳妇那时候一直也没上班，俺家也帮着看着。那他没我，他没干啥，没来钱以前吧。那个我一个月吧，我给他2000块钱，我给孙子的，哎，那功夫那个那边看，那个他老看，完了之后过来，我一看过来了，我问你吧，我就是吃住水果乱七八糟，我全都管我儿子，我一老医院，我说给你1000，完就胡说八道了，完这可倒好，儿媳妇啥，那就不满意。你听着吧，说小蒋
0: 啊，听着呢。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1: 他就我是，咱不是说我大辈儿，我底下大辈儿，但是他呢，他赶上我的长辈了。
0: 不是他有什么不满意的？你告诉我。
1: 啊，我告诉你啊，他就改家里边没有他干的活，是活没有，油瓶倒不服，就衣服都是我媳妇给他洗。为啥给他洗呢？我儿子衣服刮了卷上了，给他卷当件了。
0: 这是你们不满意的。我说他们，
1: 啊，
0: 你儿媳妇对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对于你们老两口有什么不满意的？
1: 你这玩意儿，我也没法说这事儿。你说，
2: 因为他有高学历。
1: 对，他因为他
0: 不是什么双不双学历啊，就是他对你们不满意体现在哪儿？
1: 总是给俺们脸子挑事儿。
0: 挑什么事儿了？
1: 事儿那是老多了。我比个例子讲话。
0: 嗯，
1: 我家饭菜做好了预桌了，哎，人家不吃，哎，就上那饭店买那串了，乱七八糟，完那么买也行，吃了，哎，整剩一半，刮都一冷，就那灶大大咧咧。
0: 对呀，他肯定，
1: 哎，看不惯呢，
0: 他肯定大大咧咧呀，因为他也不用去挣钱，
1: 啊，
0: 他有的是钱。
1: 他有什么是钱呢？有是钱。
0: 因为你们随时都给他钱呢。
1: 但是他是不是说我给的才2000块钱也不多，但是我
0: 不多，哎，这不多，他是不是买得起？他是不是扔得起？
1: 你就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这纯粹就是自作自受啊！
1: 啊，
0: 嗯，首先说他那样是你们儿子给惯的，然后呢，你儿子纯粹是你们给惯出来的。作为父母来说，你可以支援孩子点啊。你可以在经济上补贴孩子一点，但是这里边一定有两个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孩子们得努力，因为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人也可能会遇到或那样的问题，就是遇到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咱们当老人的，特别是咱们

0: 中国这种当老人的习惯，往往愿意贴补孩子们一点。但是呢，这玩意儿帮急不帮穷，知道吧？对别人、对亲友是这样，对自己的孩子更应该是这样。时间久了，你就把孩子惯成一种什么理念呢？就是对钱不是很珍惜，对工作不是很努力，他把你们当成靠山。你自己衡量衡量，你和你老伴的体格，你们还能够让他靠多久啊？等有一天你们让他靠不动的时候，这孩子不就完了吗？而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孩子们必须得是努力的。他正常上班，也许工资不高，那倒问题不大。关键是他得去工作，他得好好的去工作，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孩子，他得是能懂得感恩，能懂得感谢父母的这份情谊。现在呢，你儿子和你儿媳妇儿这两点都不具备，是吧？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个，让他们出去，别在你眼前，回你那儿自己过日子去啊！你是买完东西不吃，还是说吃一半扔一半？我看不着，我眼不见，我心不烦，我不管，啊！第二个，不要再给他们钱了啊！别觉得现在你给钱是对孩子的一种疼爱，一种关爱。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你把他害了，啊，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来迎接尾号为343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我就是想说说我和儿媳妇之间的事。
0: 嗯，您大一点声说好吗？
1: 啊，我就想说说我和儿媳妇之间的事。
0: 嗯，
1: 我吧就是住院了呢，儿媳妇和他妈就去看我去了，看我去了呢，到那儿吧就先挑我。
0: 嗯，
1: 说我吧，她怀孕时候我没给她打电话，没问她。
0: 嗯，
1: 那呢，我当时，哎呀，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嗯，
1: 完了，结果他妈呢还在，他妈呢，完了还挑我儿子。
0: 嗯，
1: 这有道理吗？完了，当时是啊，我也是脾气不好，我当时跟他俩就不愿意了。
0: 嗯，
1: 我现在想问的是，我就是以后怎么跟他们怎么相处下去？因为现在都已经有了孩子了，你说我这事儿吧，我还不能跟我儿子说。
0: 为啥不能和你儿子说呀？
1: 我要是跟我儿子说完之后了，我儿子准能跟他媳妇那么打架，不准的。
0: 那不打架能解决问题吗？
1: 那我就跟我儿子说嘛。
0: 不是，你大点声说话好不好？
1: 我啊，那什么，那我就跟我儿子说嘛。
0: 不是你，我现在啊，咱们就说，你这人做什么事情怎么瞻前顾后的呢？就连打个电话来，你都这么没有底气，你能处理好什么问题啊？
1: 不是说没有底气，我就是现在吧，我因为我现在在住院期间。
0: 哦，你还在医院呢？
1: 是啊。
0: 你是单间吗？
1: 我出去打的。
0: 出去打电话。
1: 嗯。
0: 你儿子、你儿媳妇说你怀孕期间没给他打电话，他怀孕期间没打电话是怎么回事啊？
1: 他就是在挑我，就是他怀孕期间我没他就没问他，就是怀孕时候没给他打电话。
0: 这事儿到底是属实还是不属实啊？
1: 属实，那这还能有假话吗？
0: 不是，那你说你儿媳妇怀孕了，那么多个月你连个电话都没有，那你做这婆婆的也确实挺失职啊。
1: 是，关键是他来了哈，完我就说的，当时我不是说没给他打电话，当时吧他怀孕时候他开车的时候嘛，我问咱家孩子，我说儿子，我说那我他说妈呀，那什么说他媳妇怀孕了，我说那我去看看他吧，完了结果呢，他说的那就不用了，我说那不用了，我说那就不用，不那我就不去了，啊那行，
0: 谁说不用了？
1: 儿媳妇说不用去了。
0: 那说不用去了，你连个电话都没有吗？那你做老婆婆的也确实太够劲了。
1: 我不是说的，他说不用去了，我一合计拉了，我说那完，结果后来他上那啥来了，完我就说的得了，我说的我就甩媳妇，我说得了，我也没去看你，我说给你1000块钱，爱吃啥买点啥吧，我说我身体不好，像别人身体好也行，因为我本来我心脏就不好，还不能太剧烈运动，完我当时合计行了，完当时他就那么挑我。
0: 其实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啊。儿媳妇挑你这毛病确实挑得出来，像你这样做老婆婆的确实不多。
1: 啊，
0: 哎，你几个孩子？就这么一个儿子吗？
1: 是啊。
0: 啊，你要有个女儿的话，你女儿怀孕了，你绝对不会那么长时间不闻不问。
1: 啊，那这就是我的不对了。
0: 那当然是你的不对了，哪有你这么当老婆婆的？那太少有了，真的。
1: 完了还有什么？完了他妈就挑我，挑咱家孩子。

0: 说咱家孩子现在跟他家因为有孩子了嘛，
1: 嗯，
0: 有孩子了，
1: 挑你家孩子啥呀？
0: 说咱家孩子拉了个帘子，完我说的，我当时说的，你俩说来看我来了，这不是在挑我毛挑我事儿呢吗？
1: 人，你这亲家母，亲家母在跟你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希望你跟你儿子沟通一下，看你儿子有没有啥不顺心的事儿，那怎么能叫挑你儿子呢？
0: 他不是他挑我。他那挑咱家孩子那是对我说的呀，不是，
1: 就是对你说的，你没教育好人，不对你说，对谁说？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现在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跟儿媳妇关系不好，你得承担更大的责任。
0: 他不是他挑我，他那挑咱家孩子那是对我说的呀，不是，
1: 就是对你说的，你没教育好人，不对你说，对谁说？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现在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跟儿媳妇关系不好，你得承担更大的责任。
0: 不是我，再说了哈，就是是我是说咱家孩子也是毛病，孩子我说孩子都有谁都有毛病，谁也不可能没有毛病。那儿媳妇就说没有毛病，儿媳妇也一样有毛病。

0: 媳妇儿怀孕那么长时间啊，你以为给1000块钱就了事儿了啊？人说暂时不用你去看去了，连个电话都没有，这么做婆婆的，我告诉你，太过于绝情了。第二个啊，你儿子现在在人家家啊，人家看你儿子不顺眼，或者觉得你儿子有什么毛病，再说人也没说啥，就说你儿子啊不乐呵，这跟你当妈的说一说唠一唠，哎，还挑你儿子，又这个那个的，什么俩人挑这毛病挑那毛病过不了了，没有你这么当妈的，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吧啊，再见。幸福医生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在收听你的节目，我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阳光。今天又打电话订购了氨糖还有益生菌冻干粉，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谢谢校长和节目组。微友闲云野鹤说，校长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春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1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春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39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父母是离异的，然后我父亲吧，他因为离异了，然后心情不好，现在脑梗塞已经残疾了。但是我父亲的一个愿望就是想让我出国，然后去深造一下自己。但是因为家庭状况不，因为家庭状况不好，所以说出国很苦点儿，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然后因为父母离异，我跟我母亲之前谈过这个事情，然后我妈觉得身体。

0: 妈觉得我自己因为一个小姑娘，别那么拼，然后况且出国也挺苦，自己一个人儿，妈就不同意我出国。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不敢跟我爸说，因为我爸身体不好嘛，容易一激动。我妈她就是，我也没跟我妈说这个事儿。我爸最近在给我办那个留学的事儿，我也没敢跟我妈说。然后今天
1: 现
0: 我
1: 在
0: 就，
1: 就想让你留学吗？大学不让你读完了？
0: 不让了，他就是现在就准备给我办手续了。
1: 为什
0: 然
1: 么不让你
0: 后，
1: 把大学读完呢？
0: 因为我现在我读的是大专，然后这个专业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对，
1: 你
0: 然后
1: 父
0: 我
1: 亲现
0: 就
1: 在
0: 想，
1: 身体怎么了？
0: 脑梗塞，是个残疾。
1: 现在他行动不便吗？
0: 对对对，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我今天跟我妈提了一
1: 你
0: 下，
1: 顾虑
0: 就是
1: 什么？出国？
0: 我怕我妈妈受不了。我现在还没不敢跟我妈说那个我爸给我办这个事情。我今天跟
1: 你
0: 他，
1: 父母因为什么离婚？
0: 我不清楚，因为我们爸妈离婚的时候，我好像才4年级。
1: 然后你和谁在一块生活？
0: 我跟父亲，
1: 然后这些
0: 对。
1: 年一直跟你母亲有联系，而且关系挺好，感情不错，是吗？
0: 也是最近几年有联系。初中的时候是我妈
1: 你
0: 在
1: 就
0: 外
1: 告
0: 地打
1: 诉我，
0: 工，
1: 你自己想出去还是不想出去？
0: 我想出去，可
1: 我
0: 是
1: 赞成你
0: 我
1: 出去。为什
0: 他
1: 么我赞
0: 受
1: 成
0: 不
1: 你
0: 了。
1: 出去啊？在你人生成长的很宝贵的几年，你母亲并没有在你身边。
0: 对。
1: 那你母亲现在又反过来把你要留在她身边，你母亲是不是有一点自私了？第二个，你现在读一个大专，现在本科毕业找工作都很费劲。如果你这大专读完了，咱说你不升本或者不考研究生，你想靠你这个学历和文凭找一份工作，我都告诉你很难。
0: 对，我也想了，所以，
1: 第三个，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一个提升自己能力、开阔自己视野，包括我们说的最通俗一点，提升你学历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做？你现在在国内你是安逸了，是吧？你大学一读啥也不用管，可是用不了几年你毕业了，那个时候你咋办呢？
0: 对，就是实话实话说，跟我母亲说是吧？我就是怕他受不了，
1: 受不了什么？
0: 我今天跟他提了一下，然后他就哭了，就舍不得我，然后觉得我自己在国外太苦，
1: 怎么苦了？
0: 因为我得自己供自己上学。
1: 国外的孩子都这样啊，可能我们开始去的时候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是吧？可能会有一点点障碍，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一定有多苦吧，是吧？
0: 对。
1: 再说你现在不吃苦的话，以后你又有多大的一个发展呢？这个问题你母亲应该能明白呀，是不是？
0: 是啊，
1: 你母亲说现在怕你吃苦，你母亲想把你留在她身边，她能给你什么呀？
0: 对，
1: 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欣慰。孝顺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做人的一个准则。但是我们孝顺归孝顺，不能愚孝。用不了多少年，你父亲和你母亲该需要你来照料了，是吧？
0: 对。
1: 这种照料不单单是精力上的照料，还有经济上的照料呢。说句不好听话，到那个时候我们啥能耐没有，拿啥孝顺呢？
0: 对，我也想过，我出国，我现在这个专业就是能找着工作的话，也就是2000多块钱。然后我父亲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残疾人，我以后得养着我父亲。可是我现在真就是，我要不出国，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养我父亲。
1: 你父亲给你办，直接就办一个本科吧，还是办什么？
0: 应该是现在准备办那种双录取，
1: 我不懂
0: 语言。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因为如果语言就是我语言也不是特别好，可以就是因为语言问题而一个进一个大学，先去学语言，然后再进那个大学。
1: 跟你母亲耐心的说明，就说现在你这个学校啊、专业啊、文凭啊，说一下前景，包括你自己的想法，包括你的决心，跟母亲心平气和的说一下。然后母亲可能会有点舍不得你，或者说担心你、心疼你，这都是很正常的。给母亲点力量，你也多懂事儿一点，长大一点啊。然后呢，不管咋说，拼一把啊！如果你真的能拼出来的话。其实说实话啊，你现在读专科，那就说明你在读高中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以前在学习这方面你欠账是很多。

0: 多的，
1: 对，
0: 荒废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我们不去谈这个，就是现在你拼一把，把那东西弥补过来之后，以后呢有一个很好的工作能力，这样的话你也有利于你更好的行销，好吗？
1: 好，谢谢你，
0: 再见。哎，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它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09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吧，心里老是就是也有解不开的那个心结。我是离婚的，完了后来又找一个老公，跟他过2年多了。
0: 嗯。
2: 他吧就是喝酒，我一管他吧，一说的话他就不爱听，就往那急眼。
0: 嗯。
2: 他去年11月1号。喝酒就是10点多了还没回来，
0: 嗯，
2: 完我给他就以前吧一打电话他就急眼，完那天我就不想给他打电话，完我就给他打了，打了吧他就出车祸了，当时就啥也不知道了，后脚跟就大筋撞折了，
0: 嗯，
2: 完后来我总说喝酒就好了，还是总喝，喝酒一说就生气，哎，他不管有人没人，不管在谁面前都急眼，我说你要喝太晚了你就别回来了。啊，那是我家，你该滚犊子滚犊子。
0: 嗯，
2: 我立刻我就搬出来了，我就走了。
0: 嗯，
2: 就是以前就是以前
0: 你。你哪年离婚的？
2: 我2014年。
0: 2014年离婚的。
2: 但是我认识他。
0: 你因为什么啊？你认识他怎么的？

0: 我认识他好几年了，就是以前有 QQ 的时候，我上 QQ 的时候，完我不咋上那个什
1: 你
0: 么，
1: 因
0: 但
1: 为
0: 是偶
1: 他，
0: 尔，
1: 因为他离的婚呢？
0: 不是，那不是，我
1: 上
0: 们家孩子他
1: QQ 的
0: 爸，
1: 时候认识他的，是不是？
0: 对，那时候没想跟他在一起，那时候我还没离婚
1: 你
0: 呢，暂
1: 做
0: 时也
1: 什
0: 不
1: 么工
0: 是，
1: 作的呀？
0: 我现在还上班
1: 你跟你前夫是因为什么离婚？
0: 呢，我前夫出轨，
1: 前夫出轨，
0: 嗯。
1: 你聊 QQ，然后认识这么一个男的，后来离婚了，然后跟这男的走到一块儿了。我
0: 那
1: 不
0: 不
1: 管
0: 他这
1: 说你离婚之前跟他有没有事儿，但是我说的
0: 没有
1: 好像，
0: 没有，这
1: 你
0: 他
1: 先听
0: 去
1: 我说
0: 行
1: 话
0: 政，
1: 好吗？
0: 行行行。
1: 哎，就是我不管你离婚之前跟他有没有事儿，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是没有错的，对吧？
0: 嗯，对，那对。
1: 啊，说句实在话，咱们作为一个农民来讲啊，咱有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有丈夫，能够通过 QQ 说聊这么一个人，说句实在话，笑江没有办法来夸你，没有办法来赞同你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这是其一。其二，你找这么一个人，现在呢，这个年龄找这么一个人，别试图去改变人家，对于你来讲，就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的问题啊。如果你接受，你跟他继续过；如果能过好，就继续过；过不好，你们俩之间比你跟你前夫之间还惨。
0: 对，我心里明白的。
1: 啊，而且说句实在话，我并不看好你们两个人的未来。
0: 我现在心里也是明白的。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嗯，真的
1: 看
0: 没
1: 不
0: 有
1: 到
0: 啥
1: 希望，
0: 可以
1: 对吧？
0: 说。嗯，看不到。
1: 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跟他不过了，你
0: 完
1: 前
0: 了，
1: 夫又找人了吗？
0: 他好像也找了吧，我不太清楚，没有联
1: 你们
0: 系。
1: 有孩子吗？
0: 有。
1: 孩子多大了？
0: 嗯，我儿子今年27了，
1: 结婚了吗？
0: 没有呢，
1: 没有呢。孩子跟他爸在一块儿呢。
0: 对，跟他爸，
1: 啊，看起来你跟孩子的交流也不多呀。
0: 但是孩子也不理解，那时候离婚的时候是，
1: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一旦你跟他分开了，说实话，你以后的生活你咋过呀？
0: 那也没办法，我也不能真的将就跟他过呀。
1: 对，我没让你将就跟他过，但是你得总结一下，你这婚后的生活到现在为止其实是挺失败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人啊，不管咋说啊，一定要本分。还是那句话啊，别再跟他继续将就下去了，你也改变不了他啊。如果说一旦你这么打电话，哪天他喝酒，再像以前那样，正好你打电话时候出啥事儿了，我告诉你，他的那些亲戚，甚至他的孩子，绝饶不了你啊。好，再见啊。
0: 嗯，嗯。
1: 来，迎接尾号为927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
1: 你好。
2: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就是我儿子吧，说他没有啥工作，完我吧就投资，我就给他整个饭店，完了吧说他有个女朋友，完了给工作也辞了，他就上这来干来了，上这来干了吧，我那意思说一个月给他一天给他100块钱，完了那个别让人在这白干，完了这女孩吧她不干，她就非得要收钱，不收钱就不干，就天天回家，她跟我儿子完在一起住呢。天天回去跟我儿子闹，就要收钱。后来我儿子没办法了，完了跟我说：“妈，你就让他收吧。”我说：“我就说，我说那也没结婚，我说就收钱。我说那要是真要成了行，要不成呢？那你这钱没了吗？都拿走了吗？粮数都没有。”
1: 他收钱，
2: 啊，他就要收钱，就现在他也收钱呢。
1: 你儿子多大了？
2: 我儿子28了，他
1: 28岁，
2: 26。
1: 他26。
2: 啊。
1: 我跟你讲啊。我要是你啊，我把他俩全撵走。
2: 完了，哎呀妈呀！你这给我整的没招儿，你这我也没别人
1: 咱们
2: 管哪
1: 现
2: 儿
1: 在现在哈，我问你啊，你儿子处的对象你同意吗？
2: 我其实我不怎么太愿意，不愿意，但是他愿意。
1: 他愿意你也算允许了，是这意思吧？
2: 对，他愿意，我也就不管了。
1: 那他俩现在没有什么登记或者结婚的计划吗？
2: 没登记。也没有什么结果。
1: 那你都已经让他收钱了，你还现在还来问我有啥用啊？
2: 我就合计，我就老对这个事儿，我就老是咬着脚，不应该这样事儿的。
1: 是不应该这样事儿的。
2: 是不是？
1: 是啊，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2: 我跟俺家孩子说，是，哎呀，我跟俺家孩子说，俺家孩子也不听我的。
1: 对呀，那你还现在还说这有啥用啊？
2: 那我 还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但你孩子你儿子都不听你的，你还说这有啥用啊？这饭店现在你也搁这干吗？
2: 我没有，完他给他哥叫来了，给那个。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2: 啊？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2: 自家呢。
1: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2: 我有劳保。
1: 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的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

0: 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2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啊！
1: 你好，老师。
0: 您说。
1: 我就是有点感情事儿。我跟那个，我是离婚的。45岁。这个女认识吧，她现在是南方的。但是有6个月吧。就是我也是帮她干了6个月活，原先没干过力工，就是说一直给她干。
0: 你怎么认识她的呀？
1: 就是原先我是干建筑的，买些材料，他开建材的，这么认识。就是感情啥的确定了之后，他们家里都知道了。完，突然之间就有个送货的，就想跟他了，就不跟我的。我这里边我都不知道到底咋地了，是现实了还是咋的？
0: 不是现不现实的问题，我多问你几句啊。
1: 嗯，
0: 你说你跟他认识6个月，相处6个月是吗？
1: 对。
0: 那就是说认识就相处了，对吗？是吧？
1: 没那么快吧，有1个多月吧。
0: 啊，1个多月啊。然后你从跟他相处就帮他干活吗？
1: 就是说，不是帮，就是无形的帮。我后来之后，
0: 什么叫无形的帮啊？
1: 就是说买建材呀，不上别人买的，必须得上他那买去，就是帮他挣钱呗，就那意思。
0: 哦，你是咋的包工头啊？
1: 算是吧。
0: 哦。然后就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就跟那个人了，就不跟你了，是吧？
1: 对。
0: 哦，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你看上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吧？
1: 应当知道。但是我就是说工地不停工了吗？我一直给他干，我一直干活。干的整个狼一个人瘦了17斤。那咱都无怨无悔，你知道不？反正当中都有个送货的。
0: 你现在分手了咋的？你想咋的？
1: 我不想咋的，我就说这事我是不是应当继续下去？但是反正挺痛苦，
0: 挺痛苦，挺痛苦，说明你没能耐，小伙子。为什么说你没能耐呢？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上饭店要一份炒面，炒面不好吃，啊，咸了，或者说都变味儿了，哎，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再要一份呗，再买一份，或者换一家再吃点东西，不能饿肚子，是吧？那你说你就非得要吃这个面，那就只能说明你兜里没钱呢，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对吧？只能怨自己，说我都40来岁了，我这眼光还这么差，我还这么轻易的去投入一段感情。您记住了，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对他有感情，你为他做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明白吗？那是你自己愿意的，不能拿这个来说事儿，是吧？你比如说有一座大山啊，你非要去把这山搬走，你干了16年，结果你才运出来几车土，你怪谁啊？你老谈说，哎呀，这16年我都不挣钱呢，这16年我都瘦了16斤呢，有用吗？
1: 没用。
0: 那是你自己愿意去做的，你不是做给他的，你是做给你自己的，对吧？要么你是做想换来些什么，能不能换得来是另外一回事儿。另外，你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喜欢人家，你爱人家，你就愿意为人做这个事儿，你做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舒服，你不能拿这个来说事儿啊。你总觉得说，哎呀，我给他付出这么多，他咋就不跟我的？死胡同牛角尖儿，
1: 对，有点，
0: 对吧？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呀？
1: 离婚，
0: 因为啥离婚呢？
1: 哎呀，因为两地。
0: 因为两地，离婚几年了？
1: 离婚10年了。
0: 哎呦，

0: 工作咋样啊？
1: 工作不怎么太好，但是也能过得去。
0: 我告诉你啊，以后再处对象的时候，把眼睛睁大一点啊。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8779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这个因为我媳妇去世了，去世之后我就处对象，处对象呢，他是一开始处时候吧，他说他没有老头，没处过对象，因为我就这样我才和他处对象，因为处半年了，半年当中呢，他就偶然是他跟我说了，他有个老头，我老头谈老头处了4年吧，将近4年，这老头确实挺有钱，他说有钱，一月给他个3000几千的，在哈尔滨做买卖的，一个月回来个4次几次的吧，就这样的。我那功夫我就说他对我好，他就公开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为了情，为了咱俩就来，我说你要是为了钱呢，他说把我整的我也没办法，他说那钱也诱惑人呢，他是动不说话，但我就我也没话说了，就这么将近出来3年，也就3年来的了，他还是继续还这么来，我是现在我也走不了步了，我也不好意思伤害他，也不咋的，现在我也挺难，你给我出个主意吧，姜老师。
0: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现在我是在商局房管所高维修的。
0: 那他那老头那么有钱，他咋不和那老头在一起呢？
2: 他要是跟结婚，你老头不跟他结婚。
0: 哦，你怎么认识的这个女的呀？
2: 我以前我就认识，就是高维修啥我就认识。
0: 怎么认识的？
2: 因为我这个我在那个商局房管所上班嘛，我是管房产的，这高维修的。跟我认识，因为
0: 上他们家修房子去了，
2: 也是见过面，早就认识。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无话可说；如果你不愿意的话，赶紧跟他分开。
2: 那我听明白了。
0: 好嘞，再见。
2: 好了，
0: 啊，
2: 谢谢啊，谢谢。

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钱。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사랑해요。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夏季的微白和冬日的深黑，就像深睡中的一呼一吸，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欸，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